0: 笑。
1: 沧海一声笑，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沧海依旧，世事流转，古人以一笑释怀恩怨，而今天的我们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声笑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不必执着输赢，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生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开启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红灯唱，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呢跟我们一起来唱歌。那今天也有很多的听众点了很多歌曲啊，那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有没有你点的歌呢？进入红灯唱，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恒可。

们看到微信面上思思啊，他说主持人早上好，早高峰开车，最近心情压了不少事儿，有迷茫也有坚持，想点一首火烧的寂寞跟着你一起唱，哪怕生活有很多孤单寂寞哈，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扛住压力继续向前冲，给自己打打气。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感受到这首歌曲的力量了吗？把呐喊融进旋律啊，冲破你的困惑，守住内心的那份热诚。好了，火烧的寂寞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那英的这一首一笑而过，这也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云上旭点播啊。他说想点一首一笑而过跟主持人一起唱，他说前段时间经历了感情的不顺，纠结了内耗了很久，也希望借由这首歌提醒自己放下纠结，不必耿耿于怀，往后看淡得失，好好的善待自己。是的，学会和过往释怀也是一种成长，加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一笑而过。

一笑而过送给自己。接下来呢，我们要唱的这首也是欧巴今天点的歌都有点难唱啊，单依纯的想你时风起，来自月落来信点播。他说主持人好呀，想点一首想你时风起，这首歌特别好听，最近超级爱的，希望今天能够点播成功。第一次参与节目，但听节目已听了有3年了啊，好吧，第一次参与必须满足你，一起来唱这首歌。

这也是我接下来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来自周杰伦的《说好不哭》。看到橘子海说，想点一首《说好不哭》。曾经的故事留在回忆里，就算有遗憾，也坦然接受，收拾好心情，好好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哇，这是有故事的一位听众，那就一起来唱这首《说好不哭》。

你会发现啊，生活当中有时候遗憾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哭过之后我们就向前看，也是愿我们都能跟回忆和解，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日常。好了，今天红灯唱就唱到这里哦。当然了，爱唱歌的你也欢迎跟着我们在红灯唱大声唱歌，因为只有红灯唱这时候我们主持人才可以打开话筒，然后大声的跟着原唱一起来唱啊。当然你也可以放开你的嗓音跟着我们唱啊。同时呢，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啊，除了在我们的线上可以唱，线下你也可以来唱。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正在寻找领唱员，有些歌一个人唱，哎，差点意思，对不对？所以就跟红灯唱一样啊，我们要一起来唱歌才有意思。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性别的年轮演唱会的寻找领唱员，所以爱唱歌的你呢，欢迎加入啊。关键你是怎么来报名，要记住了，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进行报名。别等啦，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就为你亮起了，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八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2: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3: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2: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3: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2: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3: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天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互动交流啊，还有很多朋友说我点的歌怎么没有唱呢，因为时间来不及嘛，没有关系，明天会唱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咱们听众的歌声，听到蓝天的歌声。
8: 刚刚我错过的大雨，握不住的盛夏，飘过的

哇，今天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首歌啊，看到星星河也说特别喜欢想你是风起，最近呢也是总听这首歌啊。他说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感觉好像思念是可以寄予歌声的，风会烧去这份惦念，也愿大家在生活里呢都收获属于自己的温暖和光亮。哇，说的真好，也是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陈飞扬的朋友啊，每天早上都能够收获很多大家的小惊喜还有小温暖。好了，今天的歌曲呢就唱到这里了，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当然还有些朋友点的歌没有唱的，也不要着急啊，明天的红灯唱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获的环节了，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呢，分享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今天的是新版125毫升大容量滋润型或者是清

创新都可以选，两瓶福利价只要25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能看到啦。说到这个新版面霜的质地哈，在肤感上做了优化，滋润型是柔润的那种，乳霜质地，上脸很好推开，吸收之后呢，软润润的哈，就是一整天都不会觉得干。清爽型的就是更轻盈的啫喱的质地，抹开就会化水。油皮呢，夏天又很舒服，秋冬呢作为这个日霜来用哈，也是很适合的。两款都不含香精，味道很淡啊，用起来没有负担。那日常用法也很多啊，妆前用，取少量的薄涂啊，完全吸收，再上防晒底妆，持续用。你会发现啊，这个底妆会很服帖，晚上呢用的话可以稍微厚涂一点啊，可以当夜间的保湿锁水的效果，第二天起来皮肤状态非常的稳。125毫升大瓶装啊，早晚用都不会觉得很浪费啊，因为真的是很大一瓶。今天福利价呢，两瓶到手，而且才259啊，你可以入滋润型或者是清爽型各一瓶啊，根据季节和皮肤状态来换着用。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那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呢，领取200元的券包，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好啦，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交流。

好，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晨飞扬。那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那也欢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跟我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啊。那刚刚还有人在说怎么加入粉丝群，跟大家解释一下，粉丝群目前名额已经满了。如果大家想加入的话呢，后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到时候会新开粉丝群，到时候欢迎各位的加入。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只要闲下来一小会儿，很多人就忍不住掏出手机啊。其实难以忍受无聊是刻在我们人类基因里的啊。从这个神经科学来说，大脑就像一台信息处理器，需要源源不断接收新的信息，用来判断周遭的环境。大脑会自动过滤一成不变的状态，对变化格外敏感，本能的排斥毫无波澜的无聊时刻。放到进化的角度看，这份对待平淡的焦躁是远古留下来的生存本能，时刻保持警惕警觉，四处观察。查环境才能够早发现危险，躲避天敌。那这份能力呢，也是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哈，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预警的机制。只有这套曾经保护我们的本能正在被手机利用，就一感到无聊我们就会刷短视频、看消息，用源源不断的碎片化的刺激呢来填满所有的空隙。时间久了，大脑对平淡低频的事物的耐受能力就会越来越差，慢慢就会形成依赖。其实无聊嘛，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儿，它只是大脑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不必急着用手机把它全部

填满，不妨试着暂时放下电子屏幕，和身边的人聊聊天，或者是读读书，走一走，培养一个小爱好，用阅读啊，现实的社交，学习新技能这种高质量的方式呢，重新来训练我们的大脑，适应深度思考。好了，当然了，特别无聊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要看手机哦，也可以来听听歌，或者是来听听我们的音乐陈飞扬。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八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八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5: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进入到音乐城户外的板块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 City Walk 这个概念火遍全网之后，有一些离大都市圈很近但特别适合逛吃的小城呢，也终于被看见了。不内卷不内耗，更没有灯红酒绿的繁华，被留下的老街区复古感满满啊！而且本地人还有自己的时区，让人羡慕不已。那今天我们分享的目的地就是被称为禅城李小龙的故乡佛山啊。说到佛山，它有两样东西是宝藏啊，一是文化，二就是美食。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精致华美的岭南园林，还有这个醒狮表演以及粤剧和中国功夫，佛系却很能打。那佛山的松弛感呢，一半都和园林啊祖庙有关，从梁园、七辉园、南风古灶到这个碧江金楼、顺风山，还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岭南古韵，随处都可以见啊。那到了佛山，一定要先去祖庙逛逛。整个祖庙的古建筑群已经有近千年历史，也是整个禅城老区的灵魂所在。它由孔庙、黄飞鸿纪念馆、叶问堂，还有祖庙历史文化展览馆组成，古建筑群呢带着浓厚的岭南特色。一走进去哈，你就可以看见宫殿式的庙宇、祠堂，还有那些华美的木雕，还有砖雕以及陶塑。虽然说历经千年岁月，但依旧华美大气。还可以去看粤剧和醒狮表演，飞鸿馆里的醒狮乐，叶问堂的这个咏春拳，若非是高龙从中见啊，定宜身处瑶台间啊，亲眼所见，真的是能用震撼二字来去形容了。到了梁园，真的会被老祖宗的审美所惊叹到。那梁园是梁氏私家宅园的总称啊，这个清辉园啊，还有这个余英山房啊，可园并称为岭南四大园林。这里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还有独有的三进式老宅，一步一景，丝毫不输江南雅韵。沿着青石板的路呢，穿梭其中，每一步呢都能感受到岁月的沉淀。喜欢拍古装的来这里准没错了。说到佛山的石湾镇，也是被誉为南国陶都啊，迄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世界上现存还在使用最古老的一个柴烧龙窑，依山而建，就像一条巨龙从天而降，烧了500年的窑火，至今依然是生生不息。幸运的话呢，你还可以看到一月两次的一个烧窑。当然，来逛佛山禅城区和顺德区呢，就非常值得逛一逛了。筷子路的旧时光，还有垂虹路的文艺范儿，渔人码头的浪漫治愈，只能说佛山真的太全面了。岭南天地呢，可以说是禅城区的一条历史老街，也是一个很适合 City Walk 的地方啊。古老悠久的岭南建筑，还有西方现代建筑错落有致的融合，仿佛穿越古今。斑驳的钟楼，简约大气的简式别墅，还有文艺清新的龙堂诗舍，都是有很有古韵的历史建筑。当然除此之外，这还汇集了很多文创店、咖啡店和市集，一到周末就很热闹。如果呢要逛禅城老区，这个筷子路就一定要去逛一逛了。这是一条建于民国时期的老街，曾经有不少的达官显贵哈在这里。现在呢穿梭其中，依然可以看到古老的骑楼建筑群，很容易呢把人拉进旧的时光里。每年的春节期间，筷子路是最热闹的，有很多的大师会写婚吹啊、这个就算平时也有不少写大字的这个档口啊。离开筷子路，还可以去著名的旧货市场，就是垃圾街。这里呢有不少卖字画还有古玩旧书的。渔人码头呢，应该是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打卡的，浪漫系数爆棚啊！你像这个陈奕迅、王嘉尔、薛之谦，很多明星的这个涂鸦墙就在这里，简直让人拍不停啊！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佛山感受一下佛山的美食。

来自吴青峰《晴天娃娃》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贝贝。都知道啊，食在佛山，吃在顺德。今天我们分享的目的地呢，就是佛山了。来到这里啊，光是吃就得花上几天，早茶、牛杂、糖水、鱼生、竹生面啊，人均两位数就能吃到扶墙出门。一盏热茶，几样点心，在广府最美不过一盅两件德贤饮茶。这个早茶啊，文化早已成为本地特色饮食的代表，在细品漫长间呢，话家常，把平凡人的快乐演绎到淋漓尽致。说到佛山，就更是酒家遍地的宝地了。去到这个禅城祖庙街区，随处就能找到一家非常古早的早茶店啊。不管是在禅城还是在顺德，佛山街头的牛杂店是真的很多，而且大多是老店。牛杂呢，作为街头小吃，不仅要食材新鲜，各家的汤底还有蘸料才是重点，腥味呢完全去除，入口唇齿留香。再来说竹升面，竹子呢压打出来的面哈，具有独特的韧性，配上用猪骨大地鱼熬制三个小时以上的汤头，就已经很鲜灵了。再加上几颗真材实料的云吞，一碗下肚十分落胃啊，难怪成了岭南人的最爱。说到鱼生，可以说是顺德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整个广府最会做鱼生和最会吃鱼生的都在这儿。那制作鱼生选材非常重要，三文鱼、金枪鱼必须经过精心的处理和细致的刀工片浆啊，这个将这个它切成薄如蝉翼的片，再配上酱油啊、香油、姜丝还有芥末等一些佐料拌匀之后，哎，那一口鲜美之味是呼之欲出啊！当然，来到佛山，也就是天天都能实现糖水自由。来佛山老城区，花个个位数呢，就能吃到一碗古早的广式糖水。就算花样不多，但每样都是下足了功夫，一口就能治愈人心。尤其是双皮奶，它源于顺德，甜而不腻，这个嫩滑爽口。

0: 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4: 黑小米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
5: 哎，老朋友啊，你猜猜我是谁啊？
6: 老黄啊。
5: 哎呦，是啊，老朋友，还亏了你还记得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这生意啊，资金有点周转不灵。你这方不方便借我这2万-3万块钱呢？
6: 这样啊。那你说我是谁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

0: 广播。
1: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八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南康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八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有一些高血糖的人啊，会用玉米来代替主食来控制血糖。那其实说到有一种玉米吃了呢，反而可能不利于控血糖啊，那就是糯玉米。糯玉米呢是糯性食物，软软黏黏的，血糖反应会升高。而且就像糯米一样，有的人以为糯米玉米是粗粮可以辅助控血糖啊，实际上粗粮不等于低 GI 值啊，糯性它是等于升血糖很猛，所以想要控制血糖呢，颗粒凹凸不平的老玉米是比较好的选择。老玉米呢，粗纤维含量比较高，可溶性糖含量低，吸收较为缓慢，所以是有助于防止血糖突然升高。不过也不能多吃啊，平日可以替代一部分的主食，再搭配像大米、小米、全麦面、杂面等等，并且配合辅食，才能做到营养均衡。接下来欢迎各位来收听首创奥莱快报栏目。9月12号到9月27号，合肥首创奥莱八周年庆重磅来袭，秋装全面上新，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那9月12号，本周六啊，安徽首场烤骆驼会空降合肥冰壶首创奥莱，这个特邀正宗的新疆资深烤这个烧烤大师会亲临这个首创奥莱的现场。新疆烤馕呢是现场烤制啊，地道的西域风味是可以说直接拉满，还有10000份的烤骆驼肉免费派送。天上龙肉，地上驼肉，现在不用去新疆，在家门口就能吃到地道正宗的烤骆驼肉了。9月13号呢，本周日还有这个八米巨型的奶油蛋糕，现场是免费派送，跟大家一起共享八周年的甜蜜喜悦。好，现在呢，合肥首创奥莱八周年庆的专属福利通道已经开启，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首创”两个字，就能瓜分10000元现金红包，参与就可以中奖，还可以获得合肥冰壶首创奥莱为你准备的50元的消费。提醒大家，分享我们的 H5 还能够增加抽奖次数，每天都有啊，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的公众号上回复首创来参与吧。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周深的这一首《再一次见面》送给大家。

生活里啊，很多人为了护眼，哎，会舍得花大价钱，什么防蓝光眼镜呐、高端护眼灯、叶黄素来补剂等等哈，样样配齐，总想靠各种网红神器来保护我们的视力。但是眼科专家呢，也是说到了这些风靡的护眼好物呢，可能有些真的是交了智商税啊。啊，我们首先来说说人人追捧的防蓝光眼镜，它根本不能预防近视啊。蓝光不是电子屏幕的专属，自然光当中大量也存在，适量蓝光对身体也无害。那日常看手机、电脑产生的蓝光，并不会损伤我们的眼底，眼睛呢缓解疲劳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真正哈、伤害这个眼睛的呢，从来不是蓝光，而是长时间盯着屏幕、近距离的用眼的一个坏习惯。我们再来看看护眼灯，合规的护眼灯呢，只能优化光线的环境，稍微缓解这个用眼疲劳，完全没有预防近视的效果。当然，选购也不用盲目的追求高价哈，要认准首先是这个两个 A 级别的照明度就足够了。使用时呢，记得同时打开房间的主灯，光线均匀，更加护眼。还有就是常年热销的叶黄素。它呢仅能辅助我们保护视网膜，抵御紫外线的伤害，对于近视防控没有任何的作用啊。普通人日常呢多吃一些绿叶的蔬菜就能够补足所需的一些营养，完全没有必要额外的吃补剂。当然最有意思的就是专家给出一个很性价比这个非常天花板的护眼小技巧啊，不用花钱人人能做到，就是把手机电脑的字体调大，字体变大，眼睛不用费力聚焦，这个视疲劳呢就会大大缓解，效果比上百上千的这个什么护眼产品可能更加的实在啊。好，不得不说这波科普也很接地气啊，最贵的护眼装备没有用，最简单的免费小操作才是王道，护眼真的是不用盲目的去跟风乱花钱。时间到了8:54，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间的7点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拜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次配齐雅诗兰黛经典护肤组合，挚爱三件套：小棕瓶精华100毫升，面霜75毫升，加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三件正装只要599元。小棕瓶精华清润好吸收，帮助肌肤维持稳定；抗蓝光眼霜轻盈不厚重，眼周水润饱满；清爽型面霜柔滑锁水不油腻，三步护肤一步到位，599元到手三件正装。想入门雅诗兰黛的朋友，这一套佩奇很省心，
2: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感觉阵仗好，一路微微笑，我又来啦！9:01，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早高峰》之后的9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来，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啦，离这个中秋小长假越来越近了啊！中秋放假3天，不调休，高速不免费。为了13天假期，你愿意请假吗？今年中秋放假安排呢是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连休。3天，然后不调休，假期呢高速不免费。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中秋与国庆之间仅仅间隔了3个工作日，也就是说如果9月28号至30号请假3天，就可以拼出一个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为计划长途旅行或回家探亲的大家提供了更多的灵活选择。所以为了拥有13天假期，你愿意请假了吗？我们建议大家提前规划一下行程，并注意出行安全。哇，13天的超长假期，这么算起来一个月其实有30天，去掉13天，大家只要工作17天，这中间还包括一个双休，太幸福啦。但是同样你要想想看，那么多的手头工作你必须得完成啊，所以就现在多做一点咯，节后多做一点咯，然后你才可以拼出一个超长的13天假期。那么这个13天假期你想要去哪里，就要来听听看我们一路微笑的微旅行啊！每天我们都会种草，看看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安排。来听到许绍洋《花香》，作为今天的开场歌。

嗨，许绍洋，这首歌名字叫做《花香》，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微微笑啦。我是微微，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微生活我们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那微旅行呢，我们要带大家继续来到就非常适合赏秋的一些旅行目的地。当然，好听的音乐呢，我们继续要装满各位的后备箱。今天开场我们都说，这个开学季啊，那各个这个同学呢，都已经是各就各位，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了哈。但有些学校非常的羡慕，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北京警察学院的警犬技术系大三学生每人喜提一只特训的警犬，那通过公开抽签选定专属警犬搭档以后，学警和警犬就要一起完成训练了，参加考试，共同合格以后才能叫人犬双毕业。未来呢，这些搭档可能成为叫做战友共同工作。那网友说，谁不想这个叫既陪读又陪上班的狗狗呢，真的是非常的羡慕了，就是这要开盲盒发小狗了。好玩，那当然了，就是不仅仅是个警犬专业啊，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中移的学校，心仪的学校，经过了双向选择和双向奔赴以后，最终挑选的成了彼此，然后这个专业呢也都是自己爱的，所以我觉得兴趣或者说成为了自己的专业，或者说兴趣成为了以后未来的自己的工作，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一件事情。来袁娅维，这首歌名字叫以及 CJ 周密心动。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哎，你会不会经常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自己这段时间就是好无聊啊，好像这段时间有点点无所事事，好像没有什么目标和目的性的工作或者是生活。这人无聊的时候为什么会让人难以忍受哈？因为大脑本质呢，它其实是一部信息化的处理器，需要不断的接收性信息来完成环境评估和决策，信息也就是变化，大脑会本能的过滤掉稳态、放大一样的信号，所以天然偏爱不规律，讨厌没变化，进化心理学提供了更底层的视角，就是对平淡感觉到焦躁，不断的巡视环境的个体，才更有可能提前发现天敌，避免灾害。其实对无聊的不耐受是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生存预警机制。也就是说，这套机制在过去是优势，在今天呢，干嘛呢？却被手机精准利用了。每一次无聊瞬间都被转化为碎片，然后来刺激我们的大脑，不断削弱我们对于低频刺激的耐受度，所以它形成了一个行为的依赖。理性的策略是什么呢？我承认我很无聊，但是不必用碎片化的这种来高速填充。更健康的做法是什么呢？你放下屏幕，走向真实的人，你翻开一本书，你换一条路走，你培养一个新爱好，你通过阅读，你通过真实的社交，然后技能学习等等，这种输入来重新训练大脑，来适应深度信息加工。就是没有办法，手机呢，它正在驯化你的无聊的本能，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丢掉一段时间？来自于弦子，这首歌名字叫做《天空之外》。

嗨，感觉正正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好了，9:25，马上两首歌送给大家，让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半点。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高级动物》。

0: 正在上升的。
1: 北极冰盖已经完。

Here we go.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个这个所有爱唱歌的朋友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那就是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即合肥新站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无论你是来自于合肥市的哪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就是你的主场。今天开始到这个9月9号哈，关注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我们在新站等你来开唱。好了，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微生活，我们来看看爱分享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快节奏的人呢，让人不少人有习惯性掩藏情绪和日常，比如说下班呢，就是关上门就只剩下自己了。明明通讯录里好友不少，却总不找不到一个能够说心里话的人。其实呢，对。

对抗孤独不用等别人靠近，其实对抗孤独也不妨从主动分享开始。比如说微享日常的分享法，不用一上来就掏心掏肺，看到好看的晚霞，喝到好喝的奶茶，随手拍给想靠近的人，不带压力的分享，不会让对方为难，可是却能够悄悄地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还有就是感受优先分享法，别总是说没事儿，挺好的，试着把真实感受说出来，其实你就可以一句，哎，今天确实有点累，反而让人觉得你真诚又不设防，换来真正的信任。轻付出分享法，比如说帮朋友拎一些重物啊，给赶项目的同事递瓶水呀，把多余的小物件分享给需要的人呐。微小的善意会让你在互动当中获得被需要的满足感，从根源上也可以消解孤独。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叫做《新的瑞拉》。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戴佩妮，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辛德瑞拉。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看看全球冰川湖溃决堤，洪水风险呢也是在不断的增加当中。它的被称之为叫做亚洲水塔的新都喜马拉雅地区呢，也是汇聚了地球上除了南北极之外最庞大的一个冰雪储存量。它通过这个季节性融水补给给亚洲多条大河，可是在支撑着下游差不多近

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供电供应的同时呢，这个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的加快，所以过去的这个十年呢，冰川的整体厚度已经减少了差不多达到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在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所以放眼全球，从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经损失了差不多超过6.5万亿吨的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那么地球表面差不多11%的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那冻土融化也会加剧冰湖坝地的失稳，引发了跪地洪水或者是泥石流。所以说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的冰川学家也是指出，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的定时炸弹可能会引爆，那么危险冰川湖呢将会持续增多，那冰川湖溃决堤水灾害的一些风险呢就会不断的加剧。所以我们真的要给地球减负，其实我们更加喜欢素颜的地球。来听到汪苏泷《闪耀》以及刘柏辛这首歌，名字叫做《干嘛》。

0: 他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带滋养体验的粉底？兰蔻金纯粉底液35毫升老板，100和110两个色号，只要259元。粉质细腻柔滑，上脸服帖，妆感是细腻的光泽感，皮肤通透有质感，蕴含滋养成分，一天下来不容易拔干，遮瑕力适中，泛红浅印都能修饰。259元到手，35毫升。想换一款大牌底妆的朋友，今天可以拿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

声笑。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沧海依旧，世事流转，古人以一笑释怀恩怨，而今天的我们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声笑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不必执着输赢，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声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2: 欢迎大家在10:05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然后还有一个小时。那在这一个小时的板块当中呢，我们将跟各位来聊聊看非常适合旅行的一些目的地。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中秋假期加上国庆假期，如果你中间再请两天假，你可以迎来超长13天的假期。可是到哪里去玩，大家其实就应该更好的考虑啊，有的是长途，有的适合短途自驾等等，有的适合全家，有的适合一个人独自去冒险。所以可能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陆续安利给大家9到10月赏秋或者国庆必去的一些清单，有一些小众的目的地，保姆级的旅游攻略与行程安排。如果你厌倦了地铁的奔波与城市的热闹，别让秋天只在朋友圈打卡，真正的五彩斑斓是藏在远方的一些些宝藏的赏秋地。所以呢，是从阿尔山的油画精灵到喀纳斯美到诗语的仙境，这份清单是为大家一一解锁了景美人少的治愈路线，周末或年假就能出发去山林里面找回久违的这种松弛感。所以你看，第一个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是内蒙古的阿尔山，然后第二个带大家去到的是辽宁的本溪，那么第三个呢是江西的婺源，第四个呢是四川的光雾山，第五个呢是新疆的喀纳斯，第六个呢是内蒙古的额济纳旗，第七个是云南腾冲的银杏村，第八个我们来到了安徽塔川。塔川的秋色呢不是纯红色，而是乌桕树那种红绿黄交织的色彩，配上这白墙黑瓦，特别有韵味。清晨呢，有雾的时候去拍是最美的，有种水墨画的朦胧感。逛完呢，就可以去周边这种街区的传统小吃店吃个毛豆腐啊，哇，也是外酥里嫩。整体消费不高，是一个很适合周末短途去发呆的地方。穿搭比如说秋天早晚温差比较离谱，一定要洋葱式冲锋衣内搭是标配，然后鞋子呢要穿这种防滑的，省钱就是很多景区附近都有免费的平替风景，如果是自驾，路上的风景往往比收费景区可能会更香。预约内像喀纳斯额济纳旗这种旺季很短的地方，住宿和门票至少要提前2周订，并临时抱佛脚。那避坑类就是山里的野生蘑菇千万别信，路边摊别乱买，肠胃弱的乖乖吃常规农家饭就好了。拍照类呢，就是拍秋景最好的时间是早上的8点前到下午的4点后，光线是自带复古滤镜的。然后安全类呢，就是可以去川西或者是新疆高海拔地区，前两天别洗澡，别剧烈运动，预防高反的时候别硬冲。我们来听这首歌，王赫也叫《比最更好的我们》。

感觉真的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在今天我们的微旅行当中呢，下一站我们要带大家出发，因为超长的，如果你休请几天假，拼一个超长的假期，那么接下来有一些地方是再合适不过了哈。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中国适合家庭游的一些地方，爬山有电梯，看水不用走，慢节奏旅行，带上父母和全家一起去旅行，最美好的风景是他们的脸上这辈子值了的笑容。在恩施的江面上听妈妈回忆青春，北京升旗的时候看老爸偷偷抹泪，扬州早茶馆里聊起年轻时的约会，旅行不是看山水，而是找回与父母最珍贵的时光。带爸妈去一些些地方，每一次我觉得出发都是最好的陪伴，最好的风景不是山水，是他们脸上这种笑容哈。所以从哪里出发，先从恩施开始走起，陪他们看一次不敢相信是真了的风景。旅行的意义就是让父母亲眼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美。妈妈在平山峡谷的船上沉默了很久，她会说啊，这水清得跟假的一样，我以为电视上才有。那老爸呢，可能忙着拍照，他说要发给老家的亲戚看，让他们也会看看眼界。我觉得对父母最旅行最满足的就是看他们像个孩子一样的惊叹。那么恩施的山水就像水墨画一样，但是路却修得格外的好走，缆车啊、扶梯啊、游船啊，全程都不用爬一步。站在大峡谷的观景台上，山风吹来，哇，这空气你会发现真的是值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王，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微旅行我们要说到的是非常适合中国家庭游的一些地方，爬山有电梯，看雪不用走，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慢节奏的旅行目的地。我们看第一站呢，带大家去到的是湖北的恩施，然后土家的女儿陈的白手舞音乐一响啊，老爸老妈就挤进了人群，看着他们笨拙的跟着节奏扭动，笑得比谁都开心，你就会突然明白，父母的快乐其实很简单。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去哪儿都非常的高兴。然后必吃呢，比如说有恩施桥土豆、土家腊肉啊、河渣呀、油茶汤呀。行程怎么走？先抵达到土司城女儿城美食街、大清江景阳桥、蝴蝶崖，还有恩施的夜景、地心谷、地之心、大峡谷，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到莲花站，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站。那么第二站要去到的是哪里呢？安徽徽州，陪他们走进从前慢的日子。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让父母暂时忘记柴米油盐，过几天慢悠悠的日子。所以一生吃绝处，无梦到徽州，可以带着爸妈走进徽州的古村落，就像走进了他们记忆时的旧时光一样。然后红村的月招边，妈妈看了很久，哇，说这里的水倒影真的比真的房子还要好看，还有城坎的那种古巷，窄窄的，两边是斑驳的老墙啊。老爸呢就可以来听这个老家的这个故事了哈。旅行其实也是打开父母话匣子的一个钥匙。晚上呢，你们就可以住在徽派的老宅里，天井下散下的月光啊，堂屋摆满的八仙桌，老板端上的臭鳜鱼，老爸皱着眉头尝的这个饭哈，就觉得有些平时在家里说不出口的，但是在路上就自然多了。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黄义达，叫做《那女孩对我说》。

一生吃绝处，无梦到徽州。所以第二站我们带着老爸老妈走进了古村落的，到底要怎么吃怎么玩呢？必吃的比如说有臭鳜鱼啊、毛豆腐啊，还有我们的徽州一品锅呀，还有像徽墨酥啊。行程要怎么走呢？比如说西南屯溪老街、屯溪河街、黎阳老街等等，然后西地红村、南湖书院、黄山风景区、始兴峰、清凉台、光明顶、西海大峡谷、百步云梯、迎客松，最后到达汤口镇。好啦，第三站我们要去到的是陕西西安，陪他们触摸只在课本里见过的一些历史。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让父母亲眼见证那些他们教给我们的知识都是真的。站在兵马俑坑前，哎，你会觉得老爸可能觉得，哎，这人表情都不一样，2000多年前的手艺啊，真厉害。而且就是你们可能都会听老爸或老妈讲过年轻时的时候，他们知道的这个秦始皇兵马俑的一些故事。西安的厚重就是可以触摸的，古城墙上骑自行车，俯瞰城里的烟火气，大雁塔下散步，听风铃叮当响，回民街里再吃一碗羊肉泡馍，自己动手去掰那个馍，然后老板再端上来热气腾腾。老妈说这是他们吃过可能最香的牛肉，因为都是自己掰的。晚上呢，去大唐不夜城，灯光璀璨，满街的汉服少女啊，你也可以给老妈租一套。那一刻你会发现，原来老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少女，只是平时因为被妈妈这个身份藏起来了。好了，我们来听歌了，这首来自于阿四 Get Up， 以及山后张其山，这首歌名字叫做风一直吹。然后休息一下，我们会进入今天的微音乐，稍后将会来听听看谁的歌呢？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听本期大男主汪苏泷的歌啦，他是这首有点甜，然后轻快的吉他前奏搭配明亮通透的编曲听起来就把暗恋的那种羞涩和热恋的细碎甜蜜完全的包裹在旋律里面，当然也是很少有的叫零负担的甜歌系列了。

好，这首歌真的是有点甜哦，来自于汪苏泷和白兔。下一首我们换风格了，这首叫做想什么做什么。那汪苏泷的音乐呢，其实是一部典型的叫去标签化，因为早期呢他是以比如说小星星呀、不分手的恋爱等等被贴上了一些网络流行标签，但是近几年来呢，他也通过一些专辑完成了他从旋律写手到全能制作人的一个蜕变，所以现在他的音乐核心不再是单纯的甜，而是真与杂，所以他不再迎合单一的流行情歌市场，是敢于在作品当中融入了很多的一些新鲜的一些元素了。下一首歌叫做想什么做什么。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节奏也很好玩，很欢快啊。下一首歌呢，来自于汪苏泷和刘凤瑶啊，这首歌名字叫做《很慢》。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凭借着很细腻的这种情感的情绪表达和独特的声音搭配，收获了大量的好评，所以他也入围了很多的一些奖项。然后这首歌呢，他们松弛的听觉的底色能够让听松弛的听觉的底色能够让听的人注意力完全聚焦在人声和情绪表达上，所以他采用重复递进的歌词结构，从平缓的主歌逐步推向情绪饱满的副歌，层层放大失恋过后时间停滞的那种沉浸感，所以它营造出了层次分明的那种情绪起伏。而刘凤瑶比较醇厚的声音和汪苏泷比较清亮的音色相互交织，所以它形成了慵懒与灵动并存的独特听感。两种音色对话式的演绎，把失恋者的拉扯心态表现得格外的鲜活。

这首歌曲呢，你肯定在某某平台听到它的 BGM， 所以很熟悉哦。这是来自于汪苏泷和刘凤阳，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很慢》。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趴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汪苏泷、张碧晨，这首歌名字叫《命运》哦。汪苏泷非常的名字叫《命运》哦。汪苏泷非常温暖细腻的嗓音，再加上张碧晨这种高亢的声音，所以它形成了对比，两个人的和声呢也是配合的超默契，没有刻意的炫技，把爱与宿命的这种纠葛感层层递进的铺展开来。歌曲就是有爱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万有引力，它融合了这种英伦的一些元素哈，一些 funk 的风格，相比于汪苏泷早期的音乐作品，所以这首歌曲更加的纯熟还有灵动一点点咯。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叫做《万有引泪》。下一趴是《路过情郎》。这首歌呢，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都市爱情剧叫《早春情郎》打造的高口碑主题歌，所以整体和讯呢，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叫做甜虐交织的成年人情感独白。所以旋律和剧情适配度是完全拉满的。汪苏泷一个人包揽了词曲制作与演唱，所以这种全包模式在影视的 OST 当中很少见。所以它完整保留了它标志性的叫细腻徐氏的风格，然后密集演唱会形成下仍然是高出高质量作品，所以被网友评价为叫做现偶 OST 找汪苏泷作词作曲演唱，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了。那这首歌曲其实就是围绕着离开、消失、太阳等等就来展开。你的眼睛晴朗像黑夜的光，把我照亮，而我在逃亡，就这样的句子完美非常契合剧中那种男女主十年的拉扯，然后又破镜重圆的叙事线，用细腻深陷接住了角色藏在心底的遗憾和举动，所以也被很多人称之为叫做破碎感拉满的一个代表作品了。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所带来的，名字叫做《路过晴朗》。下一趴10:54要结束啦，所以今天有福利送给大家：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领，全程手机操作，3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最后一首歌，汪苏泷《一梦浮生》，今天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薇薇，明天见，拜拜。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让皮肤看起来有光彩。SK two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正装，有效期到2027年6月，福利价299元，使用时间宽裕，质地清润的乳液感，吸收快不黏腻，上脸后皮肤柔滑细腻，持续用皮肤状态稳定，透出健康光泽感。滴管设计取量方便，50毫升容量很耐用，299元入手经典精华。想试试小灯泡或日常囤货的朋友可以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江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7: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01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8: Hello， 我是晨曦。
7: 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今天也是星期三的时间啦。
8: 哎，没错，所有单身的朋友期盼这一天已经期盼很久了。
7: 哎，开场之前，我们也要祝大家周三快乐。周三呢，又是美好的一天。最关键的是，像刚刚晨曦说的，今天也是跟爱情邂逅的一天。
8: 没错，
7: 我们在后一个板块呢，将会迎来的是周三的专属板块，
8: 脱单大会。所有单身的朋友，如果说现在就迫不及待的想提前看到我们今天的单身嘉宾的照片，拿起你的手机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几位嘉宾都长什么样子。
7: 哎，今天的让你快乐的理由不止一个啊，全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日份的快乐。
8: 好的，
7: 请问哦，西游记都看过了。
8: 看过的。
7: 西游记当中师徒四人，为什么只有孙悟空可以随意的使唤土地公公？
8: 为什么只有孙悟空可以随意的
7: 使唤土地公公？
8: 这个我知道。
7: 为什么其他人不行？
8: 哦，那你当人家悟空在那个什么山底下待了500年是白待的呀？
7: 孙悟空在山底下压了500年，
8: 就是啊。
7: 你以为他在五指山下干趴着呢？他肯定要交际交际，社交社交啊！
8: 500年，
7: 搞好关系啊！否则的话，500年在那干趴着，哎呀，太无聊啦！
8: 那都长草了是吧？

0: 对不对？
1: 五百年肯定跟土地公公都成为这个熟人了呀。
0: 是啊，所以你看啊，社交是多么的重要。很多朋友，尤其是单身的朋友啊，他们之所以一直单身呢，其实就是因为在社交场自己不爱去。就是
1: 挨人，
0: 不愿意社交，不愿意跟别人建立这样一个联系，所以你看身边的朋友也好，异性也好，就会很少。
1: 确实也是，就是维持在自己的一个圈子里面，每天上班下班，然后吃饭呐、然后自己去逛街啊、看电影啊之类的，
0: 然后又会说为什么没有人主动来找我？哇，你当天上能掉下来林妹妹吗？
1: 你可以主动拓宽圈子呀，这样的话就可以认识到新朋友了嘛。
0: 我们经常讲爱情是双向的，就是你一定不要认为我原地不动一定会有个人来主动找我，那你也得就是扑腾一下，让别人先发现你吧。
1: 说的是，
0: 你扑腾都不扑腾，那别人哪知道你的存在呢？是不是？
1: 是，
0: 所以社交很重要。
1: 没错。今天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哎，你说今天这个天气好奇怪啊。好像太阳出了一点点，然后呢又躲起来了。太阳出现了叫做晴天，是不是？你出现了请问叫什么？
0: 太阳出现了叫晴天。我出现了叫什么啊？又土味情话呀。
1: 那周三嘛，应个景啊。
0: 太阳出来叫晴天。你出现了叫什么天？
1: 叫对你一见钟情。
0: 叫对你一见钟情。
1: 对呀。
0: 太阳出来是晴天，
1: 晴嘛，
0: 你出现就是对你一见钟情。
1: 对你一见钟情。
0: 这样的是吧？
1: 是的。
0: 我总想着你出现了是什么天，你知道？我总想着那个什么押韵，你知道吧？
1: 可以。
0: 结果答案是这样的啊。有点颠啊。好了，今天是周三的时间段嘛。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也会拿出一点功夫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恋爱小课堂啊。
1: 是的。
0: 教大家爱情里面的小花束啊，等等等等啊。
1: 好。
0: 此时此刻一起来接收今日份充满爱的小甜歌，有请 On Zoom 最最靠近爱情的那天。

0: 这首歌来自 GM 邓紫棋《新的心跳》，刚刚那首歌来自于 On Zoom 最最靠近爱情的那一天。其实对于很多单身的朋友来讲，每周三我们的脱单大会其实就是你们最靠近爱情的这一天。
1: 爱情的一天，是的。
0: 其实今天的天气也还不错，因为刚刚晨曦说今天的这个太阳好像就油半琵琶半遮面的感觉，
1: 出来了一小会儿，然后呢他害羞的躲起来了。
0: 是，油抱琵琶半遮面，就是那种感觉啊，那种娇羞的那种感觉，
1: 害羞
0: 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为什么呢？如果今天要是真的就是阳光特别的炙热啊，我会怕晒到我的宝贝，你知道吗？葡萄干啊，葡萄晒干了叫什么？
1: 葡萄干啊。
0: 芒果晒干了叫什么？
1: 芒果干啊。
0: 那你晒干了会变成什么？不是人干啊。
1: 人干多可怕！
0: 是我的小心肝。哎呀，所以我怕今天太阳太大，晒到我的小心肝。
1: 又免费教学了啊，各位朋友，
0: 免费教学了啊，都学着点好不好？哎，最近几天其实大家明显都能够感觉到，就是天气比前一段时间啊，其实要降温凉爽了很多很多很多。
1: 没错没错，
0: 没有错，
1: 秋高气爽。
0: 哎，因为接下来我们的天气哈，真的会降温很多嘞。
1: 冷空气影响，安徽呢将会持续的降雨。好，来看一下最新的预报哈。未来三天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9月11号到14号是有降水的过程。其余时间呢是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是没有高温天气的。最高气温普遍不会超过31度。
0: 没错，
1: 秋高气爽，很适宜养生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合理饮食，然后补足营养，另外呢也要适度运动，强健体魄，充足的睡眠，修复我们的身体。
0: 因为最近呢其实是受南下的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嘛，所以我们的气温呢会有一波降温了。
1: 是，
0: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温度会降得很多，会不会一下降到10几度，降到零下？不会。最高气温呢应该是不会超过31度哈。
1: 是的。
0: 哎，秋高气爽的，而且这样的天气呢其实我觉得特别的好。你就像春天的时候会春困，夏天的时候会下困
1: 下打盹。
0: 你从来没有听过秋乏啊，但是这个乏呢可能是听过秋乏啊，但是这个乏呢可能是听过秋乏啊，但是这个乏呢可能是听过秋乏啊，但是这个乏呢可能是听过秋乏啊，但是这个乏呢可能是你是说到点子上了，
1: 就是给大家找一找这个办法嘛。
0: 对对对，
1: 食疗啊，运动啊，
0: 一针见血，一针见血。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天气其实很适合大家打起精神来，你不会觉得就是哇很疲惫，或者是这个身体的负荷很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
1: 很舒服，
0: 很适合我们走到户外，很适合我们去结交新的朋友。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哈，如果大家呢趁着这样秋高气爽的天气想要去到户外好好走一走的话啊，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是要给大家推荐的嘛。而且这个地方啊，除了你可以买，你还可以吃，你还可以逛，你还可以抢，我说的是抢红包的抢哈，你还可以就是就各种情绪价值给你填满了。
1: 没错，尤其最近就想着，哎呀，我怎么没有衣服穿了呢？秋天到了，要置办秋装，去哪里呢？
0: 去哪儿呢？
1: 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9月12号到9月27号，秋装全面上新，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
0: 没错，
1: 而且在本周六哈，9月12号，安徽首场烤骆驼空降咱们合肥滨湖首创奥莱，我们周六的时候呢，会特邀正宗的新疆资深烧烤大师亲临现场，新疆馕坑现场烤制，地道西域风味可以说是辣满了，1万份的这个烤骆驼肉免费派送，这个现在呢，大家也可以不用去新疆了，这么大老远的，在咱们家门口就能够吃到地道的正宗的烤骆驼肉。另外呢，在这个周日还有8米巨型的奶油蛋糕现场免费派送，跟大家一起来共享8周年的甜蜜喜悦。在我们的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的专属福利呢，现在已经是这个通道开启了，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公众号直接回复首创就能够瓜分1万元现金红包，参与就可以中奖，还能够获得合肥滨湖首创奥莱为您准备的50元消费券，分享我们的 H5 界面还能够增加抽奖次数，每天都有，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公号上面呢，后台回复首创就可以了。
0: 哎，真的是先到先得，抢完即止啊。如果你要来迟了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哈。 好了，11:16，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这个逐日的天气情况哈。
1: 嗯，
0: 今天周三9号，江北晴天转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
1: 嗯，再来看到周四哈，就是明天哈，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南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
0: 哎呦，明天呢会有波波的这个雨势降临哈。
1: 嗯，
0: 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查询实时的天气变化，
1: 带上雨具。
0: 好了，一起来听周深《等晴天》。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插班生这首歌有空气的约我，之前是周深的《等晴天》。
1: 是的，
0: 好了，今天是周三的脱单大会嘛。
1: 嗯，
0: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想要脱单的话，真的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1: 没错，
0: 首先第一点，你要敢于走出去，鼓起勇气去进行社交。
1: 是，
0: 所以只要你有时间的话，记得拨起电话，约上你可能很久没有联系的那一位
1: 啊，
0: 没准你们的邂逅就从这第一次的见面开始的。
1: 确实也是，平时呢又觉得哎呀不好意思说出来。
0: 哦，
1: 再这样下去的话，你身边的人都脱单了
0: 啊，那
1: 剩你了，
0: 活该单身了嘛。好了，说到这个脱单技巧啊，其实每到周三的时候，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脱单小课堂。今天我们的脱单小课堂会跟大家着重来说爱情里面的哪一点。
1: 是这样子的，最近呢有一部剧啊，我跟你讲啊，身边所有的女性朋友都在给我各种安利
0: 哦，《
1: 早春情郎》
0: 啊。
1: 然后这个当中呢，我稍微看了那么一下下，当中有一些些是给成年人，就现实当中爱情上了一课
0: 哦。
1: 所以这个呢，也值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就是有借鉴的意义了。
1: 哎，有。
0: 看这部剧不仅仅是看男主有多帅，女主有多美，他们之间的爱情有多唯美
1: 啊。
0: 最关键的是，他在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爱情，其实是对于现实生活当中会带来一些启示。
1: 没错没错，就是给很多成年人啊上了一课哈。
0: 哎，
1: 首先第一点，不要在爱情当中丢失掉你的自我。
0: 哎，这个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因为女主前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男主嘛，
0: 有点恋爱脑的感觉。
1: 哎，就各种妥协，各种迁就，然后把所有的情绪都全部寄托在他的身上。
0: 哦，
1: 就是我跟你讲的是，再喜欢一个人，你也不能够放弃你自己的事业，
0: 是
1: 你的自尊，你的底线。爱情是加成，没错哈，但是不是你人生的全部。所以当女主把这个恋爱脑收起来之后啊，开始中这个全新的去搞事业了以后，反过来了，
0: 叫男主开始上头了。
1: 对对对，还有第二点，就是爱情呢不能够只靠感动和单方面的付出。
0: 哎，
1: 你想啊，你一味的去隐忍呐，一味的去这个迁就对方啊，讨好啊，你换不来珍惜吧。
0: 而且你会让对方对你的这个底线啊，就是越埋越低。
1: 对，
0: 就是他会特别的过分。
1: 对对对对对，毒舌啊。可能就是上午说了什么什么话，然后把你伤的就是遍体鳞伤那种感觉。然后第二天呢，这个男的觉得，哎呀，我昨天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哎，
1: 那我买个什么东西跟他道个歉吧。只是把东西往身上这边一扔，然后也不说，
0: 一点诚意都没有，
1: 没有什么诚意，
0: 态度也没有，
1: 没有什么态度
0: 啊，其实就是一种敷衍。
1: 就是直男嘛，他的心里面想的是，我已经过来给你送东西了，你还要怎样？
0: 哎，你不要这么讲。哎，我有些时候好像就是这样的心理
1: 啊。你也是这样的吗？
0: 就我会，因为男生一般会觉得，你看，
1: 我用行动表达，
0: 像很多男生啊，那我都主动道了歉了，
1: 而且我给你买了礼物了。
0: 对啊，我说我平时的一个人
1: 送上门了，
0: 对，从来都不说对不起的，我在你那儿都已经说对不起了，也道歉了，然后我还表现了行动啊，或者是怎么样，
1: 特意去买了一个礼物送到你身上，
0: 我也哄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怎么，哎，怎么还在生气？所以就会搞不懂
1: 啊，搞不懂在这儿是吧？然后女生心里面想的是啊。你就过来甩给我一个礼物，什么都不说吗？
0: 所以女生从女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她需要男生什么呢？
1: 需要男生就是稍微的温柔一点跟她说
0: 啊，态度很重要
1: 啊，亲爱的，今天我给你买了一个你喜欢的礼物哦。
0: 所以我跟你讲，
1: 会不会觉得女生很作？
0: 男生跟女生啊，其实对于爱情的这个重点啊，根本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男生的重点可能在看一件事情的对错，
1: 是
0: 女生的重点永远都是你对我什么态度。
1: 确实也是，你这样看的话好像自己也可以反省一下。
0: 好了，11:28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要稍微休整一会儿。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再见喽。
1: 好，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有音乐
2: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今天周三的时间段我们跟爱来邂逅啊。
1: 没错，
0: 刚刚呢我们的恋爱小课堂其实有跟大家讲到啊，这个最近这个早春情郎里面很多的爱情观其实对于现实都是有启示的。
1: 首先第一条就是不要在爱情当中丢失自我，
0: 这个很重要。
1: 第二点呢，就是爱情不是只靠感动和单方面的付出，因为真正的感情呢，它其实是双向奔赴的嘛，对吧？不是一个人拼命的往前跑，另一个人呢就原地的享受。然后第三点就是及时的要识别情绪伤害，敢于止损离开。你如果说你面对的这个人，对吧，他的性格比较别扭毒舌，对吧，嘴硬伤人，
0: 是
1: 他不会好好爱人的话，那你也不能够一味的去包容吧。你要是那么多年了老是，对吧，这样子的话，
0: 该有态度的，
1: 你也受不了啊。
0: 该有态度的时候就要有态度，让他知道他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不 OK 的。
1: 对，你不能说今天哎呀这个两人好好的，这个感情特别好，第二天突然一下子就对你，对吧，又不好了，
0: 要忽冷忽热，是不是？
1: 对，就是当一段关系当中持续的去内耗，反复的受伤的时候，要有抽身离开的勇气。千万不要想着我得改变他，改变不了的啊。
0: 很难改变，
1: 很难改变啊！不要幻想自己可以救赎一个这个不会爱人的人啊。
0: 当然了，也不是这么告诉你们，是

0: 是要求你们在爱情里面每个人都要如此的自我，自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 啊，
1: 那这样子的话也
0: 不是
1: 谈不下去了。
0: 其实是要有一个度的，就是爱情
1: 双向的嘛，
0: 一定是互相的包容，
1: 没错，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棱角，
1: 嗯，
0: 但是如何为了这一段感情收起自己的某一些的锋芒，
1: 嗯，
0: 但是同样的哈，
1: 嗯，
0: 也不能让自己太过于失去自我，
1: 不能太卑微，
0: 哎
1: 哎，是的，
0: 哎，这个度其实很难把握，
1: 很难把握。
0: 我跟你说，没有谈过恋爱的人真的很难去体会，
1: 所以我们在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些嘛，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成熟的爱要学会好好的沟通。
0: 嗯，
1: 就一开始这两位的时候其实很大的问题，内心你明明是在意的，
0: 嗯，
1: 你却习惯的要去讽刺对方，
0: 哦，
1: 然后冷战口是心非，
0: 是是是，
1: 你明明心里面喜欢他，你表面上你非得要毒舌伤害他干嘛？
0: 这就像很多的情侣每一次吵架的时候就其实他是很爱对方但是他总会在当下，哎，
1: 说出一些对吧，
0: 就
1: 伤人的话，
0: 就把最伤人的话全部一股脑的都说出来。你说他心里是那么想的吗？其实他根本都不是，说完之后他也很后悔
1: 啊，
0: 但是你在当下的话就一定不要那么讲，
1: 嗯，
0: 就可能就是因为吵架，哇，吵架我就要让你生气，
1: 情绪上来了嘛，对，就不要太在意这个吵架的时候说的话，
0: 就一点都不要在意吵架时候说的话
1: 啊，因为他们第二天就忘了
0: 因为呢说的一定都不是真心话了
1: 啊，是是是是是，嗯，
0: 好了，我们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哈，
1: 嗯，
0: 跟大家一起来接受一下今日份的小甜歌，我们要有请出的这两位董鸡鸡千千龙一起为大家带来一点点，还有 Yuki 会啊，都不懂
1: 好。

0: 这首歌也是这两天的新歌，曾沛慈以及王菲菲啊、孟佳等等的姐姐一起给我们带来的叫《眼泪 KTV》
1: 啊。这首歌你当中可以听到很多熟悉的歌啊，
0: 哎，就是有点就是很多经典的这种悲伤的眼泪情歌
1: 串在了一起，
0: 串在一起，哎，就有点像之前你看胡彦斌有一首男人 KTV，
1: 哎，是
0: 这边是眼泪 KTV，哦，这就独属于女生在 KTV 里面都会唱的一些金曲。
1: 是的
0: 啊，之前还有像刚刚说的古巨基的
1: 情歌 王
0: 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套路，所以你会听起来的时候觉得啊，里面有很多的桥段都非常的能够产生共鸣，
1: 没错没错。
0: 说到去这个 KTV 里面唱歌啊，哎，真的，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跟自己的好朋友啊，经常去 KTV 里面唱歌。
1: 你去 KTV 里面还有别人唱歌的机会吗？
0: 我一般去 KTV 唱歌都是
1: 旁边的人多幸福呀，直接就开始听现场演唱会了。
0: 我跟你讲，这就是误区，并不是说唱歌很好的人他一定都是麦霸就唱歌很好的人其实他是很不屑去唱歌的
1: 啊。但是别人愿意让你唱啊，他们想听啊，
0: 那确实也会了对，确实也会。
1: 如果说
0: 就我现在特别羡慕跟我一起去 KTV 的一些朋友，就是不用去演唱会可以得到演唱会的这种这种效果跟观感，啊，
1: 那是的，那是的。
0: 好了，当然了，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接下来这个消息你们一定要仔细听了，
1: 没错，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暨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无论你是来自合肥的哪一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即日起到9月9号，关注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了。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我们在新站等你开唱啦。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跟爱有关的小甜歌。
1: 是的，
0: 有请李荣浩。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

0: 欢迎大家11:54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今天呢，我们后一个板块进入到的是
1: 脱单大会。
0: 一会儿的时间段，我们将为大家推荐几位单身的嘉宾啊。
1: 是的。
0: 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一定要洗耳恭听了。
1: 没错，想提前看到照片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就可以看照片了。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12:00，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

称笑。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沧海依旧，世事流转，古人以一笑释怀恩怨，而今天的我们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声笑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声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欢迎大家12:05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嗯，我是晨曦。
2: 今天是周三的时间段，后一个板块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
3: 脱单大会。我今天的身份有一些转变哦。
2: 哎，
3: 我今天不只是主持人，我今天还是脱单主理人，
2: 华丽变身了。
3: 是的
2: 啊，今天呢我们的脱单主理人
3: 怎么了嘛？脱单主理人
2: 啊，脱单主理人晨曦啊，
3: 是的，
2: 将会为大家介绍这个四位单身的嘉宾啊，
3: 两位小姐姐，两位小哥哥。
2: 哎，
3: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直接回复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看一看今天的几位优质的单身嘉宾的照片。
2: 哎，所以开始的时候啊，开场的时候，如果就是我们先来问一下我们今天脱单主理人啊，他们四位给你的第一印象，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的话，这个恋爱初体验会是怎么样？
3: 是这样子的，第一位呢是来自咱们芜湖的一位妹子
2: 啊，那不用讲，
3: 长发美女，
2: 什么都好，
3: 什么都好是吧？
2: 来芜湖的嘛，什么我老乡啊，必须要给她就是打call
3: 第二位呢是来自河工大的一位这个学霸，
2: 哎呦，那想必也很厉害了，
3: 也很厉害。第三位呢就是比较妩媚动人的那种小姐姐
2: 啊，
3: 对了，
2: 妩媚动人，很有女人味儿哈，
3: 好像是一个老师
2: 哦，
3: 也很厉害。
2: 嗯，
3: 第四位的话呢，是，哎，我看一下啊，
2: 嗯，
3: 第四位是一个
2: 男生，
3: 一个小哥哥，
2: 哎，
3: 然后他的这个工作非常的令人羡慕，
2: 哦，工作令人羡慕，
3: 而且是我们人人就是。不可缺少都想认识到这位朋友。
2: 哎呦，那方不方便小乔透露一下他是做什么的呀？
3: 口腔科医生。
2: 牙医。哦，
3: 我跟你讲，你身边要有一个朋友是牙医的话
2: 啊，
3: 那真的是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2: 啊，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是吧？
3: 开支倒是这都可以
2: 啊，
3: 就给你看牙的过程你会舒适很多。
2: 哦，今天呢一共是四位嘉宾，两位男生，两位女生，分别是两位女生，一位是学霸级的，来自河工大，还有一位咱们芜湖的小姑娘。
3: 是的
2: 啊，两位男生呢也很厉害。
3: 对
2: 啊，一位是河工大的学霸
3: 的，对
2: 啊，另外一位是一位牙医。大家想要看到照片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3: 回复数字11、12、13、14就可以了。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
3: 哎，
2: 我梦见我女朋友把我甩了，
3: 然后没过几天就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
2: 我好怕这个梦变成现实啊。
4: 哎呦，你放心吧，梦都是反的
3: 啊。哎，太好了，是真的吗？
4: 嗯，所以他应该是先和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然后才把你甩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8: 嗯，我是晨曦。
7: 今天是我们的脱单大会啊，一样会为大家推荐4位优质的单身嘉宾。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位。
8: 是的，那介绍之前呢，我们是这样子的，给了一个小小的话题给到4位嘉宾。今天的话题是，你会因为哪一个瞬间对一个人上头呢？
7: 哦，
8: 我们来先听一下哈，我们1号女嘉宾的声音。
9: 大家好，我是仙仙。我是一个开朗自信热爱生活的人，我比较看细节吧，男孩子温柔细心我比较容易上头。
8: 男孩子温柔细心，哦，他就比较容易上头。是的，我们先来听一下啊，1号女嘉宾她叫星星，然后呢她是96年出生的啊，身高是163啊，体重呢咱就不说了啊。
7: 好，
8: 来自咱们安徽芜湖的一位妹子，
7: 是
8: 安师大毕业啊，然后呢他的工作是新媒体，年薪是12万加，然后有一辆自己的代步车啊，暂时没有房子，现在的工作地就在咱们合肥政务区。然后呢家里面是这样子的，父母已经退休了，他是独生女，家庭是比较和睦的。他的性格特点呢是属于开朗自信，然后热爱生活，是一个细节控。
7: 哦，细节控。
8: 刚才听他说容易对就是另外一半就哪一点比较上头嘛，人家也说了细节，他就是个细节控啊。平时喜欢记录生活，很容易被男生的温柔细心的小举动打动。
7: 细节控呢当然没有错哈，但是有些时候如果过于吹毛求疵去关注那个细节啊，往往也会让自己啊变得特别的累。
8: 对对对对对，你就好像是因为很多男生他们是属于直男思维，他们想不到那么多，
7: 大大咧咧的呀，是不是
8: 就容易造成一些误会。
7: 哎
8: 哎，对。然后他的爱好呢是探店啊、打卡、看展、烘焙还有摄影。
7: 嗯，
8: 他希望找的对象呢是92年到98年之间。
7: 哦，
8: 身高呢是173以上啊，身材比较匀称就好了。
7: 嗯，
8: 在合肥呢是最好有房子，年薪15万以上，工作稳定，希望对方是温柔细心、情绪稳定、懂得照顾人。
7: 哦，
8: 啊，在咱们合肥定居。然后呢，以上就是他的一些这个要求啦，就没有啦。嗯，
7: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1号的单身嘉宾哈。
8: 是，
7: 如果大家想要认识到他的话，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互动
8: 相亲就可以了，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1号女嘉宾。

0: 好了，12:2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刚刚已经认识了今天的第一位单身嘉宾哈，接下来呢，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二位单身嘉宾，我们的小哥哥。
1: 哎，我们首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是小远，我是一个靠谱的人吧。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对一个人上头，因为我比较慢热，比较容易日久生情。
1: 哎，刚才是不是他是那个
0: 学霸
1: 啊？对对对对，
0: 河工大的
1: 好像
0: 学霸，
1: 学霸都是这样的哈。
0: 学霸就很理智哈，工科男生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就会很理智，然后平时就可能在感情里面确实是属于那种比较被动、比较慢热的。
1: 能理解，能理解。好，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介绍啊。他的昵称呢叫小远，然后是94年出生的，身高是178啊，体重呢咱也不说了啊。

0: 老家是在咱们安徽阜阳，他是河工大的硕士研究生，他的工作是软件工程师，年薪是25万，他是有房子啊，但是有这个贷款，在这个按揭当中有代步车，现在的工作地呢就是在咱们合肥高新区。家里面是这样子的，父母在老家啊，有一个妹妹已经出嫁了。她的性格特点呢是为人比较靠谱，有责任心，对待感情呢比较的慢热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容易上头，更倾向于日久生情，看重长久的陪伴。平时的爱好呢就是喜欢跑步、看科幻电影、做饭哦、自驾游。
1: 哎，我觉得小哥哥的这个介绍，你没有觉得就特别实在啊？
0: 很实在，
1: 写得很实在。
0: 理工男嘛，对不对？然后他希望找的对象呢，这个年龄哈，1995年到2000年之间。
1: 哦。
0: 身高呢，就是158到168，微胖或者匀称啊都可以。然后是希望对方有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不要强求物质条件。希望对方的性格呢是真诚善良啊，不要这个喜欢玩套路，愿意花时间慢慢的了解彼此，在合肥发展啊，地域不限。好了，这就是以上我们今天的二号来自河工大的硕士研究生小哥哥的一个具体的资料介绍。如果说你想要认识到他的话，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二号小哥哥。

0: 好了，12:3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要认识的是今天的第三位单身嘉宾了哈。
1: 接下来脱单主理人要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3号小姐姐。
0: 是，
1: 首先来听一下她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是小芳，我是一个开朗大方、稍微有点慢热的人，我比较容易被那种大大方方的人吸引。
0: 哦，
1: 我们来听一下。
0: 大大方方的人，
1: 对。三号她呢是来自我们安徽蚌埠的一位小姐姐。
0: 哎呦，你老乡。
1: 对，也是给她一个夯啊，给她一个赞。来听一下她的一个自我介绍，她是1997年的啊，她叫小芳，167啊，身高167。
0: 城里有个姑娘啊，叫小芳，长得好看那又善哎，这个。
1: 他的 BGM 是吧？
0: 有点年头了、他不是叫小芳吗？
1: 他叫小芳、哎、然后他的这个学校呢是安大的这个本科生、工作是高中教师、年薪是14万，然后没有车啊、有父母赞助的首付房。你看他多实在，
0: 是
1: 他连这个都写出来了，
0: 就是特别实。你就有没有发现，就是男生都相应的写自己条件的时候都会很实在。
1: 我说这女生
0: 啊，这女生啊，女生啊，不好意思，
1: 的一个小姐姐、
0: 对，就很实在。今天我感觉我们几位嘉宾都还挺实在，就是写的时候写得很细、
1: 对，
0: 也不藏着掖着。
1: 对，工作地就是在咱们合肥蜀山区的一个高中当老师。
0: 哦，高中老师，
1: 没错。然后呢，家里面是这样子的，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老师。家庭氛围是比较开明的，
0: 这个家庭氛围特别好啊，
1: 高知
0: 家庭，书香门第啊，
1: 没错。他的性格特点是这样写的啊，开朗大方，稍微有一点慢热，他不喜欢拐弯抹角，比较容易被那种大大方方、真诚直率的男生所吸引。
0: 哎，女生其实这样的性格也特别好，就不要拐弯抹角，
1: 让你猜来猜去是吧？
0: 对吧？
1: 啊，然后呢，他的爱好是喜欢打羽毛球、看话剧、旅游、还有养猫。是这样子的，他希望找对方的年龄区间是93年到98年之间。身高是175以上，然后呢，体重也没说，就是希望对方是那种健康阳光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希望对方有房，或者说有具备购房的能力，年薪15万加，性格是大大方方、真诚直率。沟通不内耗，这是比较重点的。
0: 好，
1: 合肥定居，最好也是咱们安徽人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3号小姐姐的一个资料介绍。
0: 哎，时间的关系啊，三号小姐姐我们认识完了。我们接下来把今天的最后一位啊，第四位单身嘉宾这位小哥哥的介绍也一并
1: 介绍一下
0: 啊。
1: 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啊，是一位牙科医生啊。
3: 大家好，我是小周，我是一个温柔体贴、懂生活的人。女孩子性格温和，说话轻声细语的，我比较容易上头。
0: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他说他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人。
1: 牙医你知道吗？温柔体贴有多么的重要？
0: 是。
1: 那当他的这个病人都很幸福，
0: 生意也很温柔哈。
1: 是的。
0: 好吧，来认识一下。
1: 好，他叫小周，95年出生的，身高是175，体重68公斤，是咱们安徽安庆的，然后呢是安医大本科毕业，是口腔科医生，年薪是18万，然后呢是有房有车啊，现在工作地就是在咱们合肥包河区，父母是中学老师啊，然后他是独生子，性格特点是这么写的，温柔体贴。懂生活，性格比较温和，平时说话就是轻声细语那种，就很难得，哎，
0: 是
1: 很容易被性格同样温和、轻声细语的女孩子所吸引。她的爱好是手冲咖啡、看小说、逛公园。
0: 手冲咖啡哦，很有品味、
1: 音乐，是的。然后她希望找的对象呢，年龄区间是96年到01年之间，身高158到165之间。她喜欢身材比较娇小的女生。他就没有说那个体重了啊。希望对方有稳定的工作，能够养活自己。希望对方的性格，他一而再再而三说了，一定要温和，轻声细语。
0: 就性格一定要温和，轻声细语，
1: 情绪稳定。
0: 可能就是自己对于女生的这个性格方面，就是特别的
1: 在意，很 care，热爱生活就行了。然后他希望对方是在咱们合肥定居啊。然后就是以上就是他的一个要求了。
0: 好，
1: 如果听了以上的这四位这个单身嘉宾，了解了之后，有想认识的某一位啊，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某一位嘉宾就可以了。
0: 今天我们的这个第四位这个小哥哥哈，你从他的照片其实也看出来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1: 是，
0: 而且就是很文艺啊，
1: 口腔科医生，
0: 哦，
1: 喜欢手冲咖啡、看小说、逛公园、听轻音乐，
0: 品味也很好，
1: 是的，
0: 啊，这张照片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感觉，这个小哥哥应该生活品质还挺高的，
1: 因为他自己的性格就属于那 那种温柔体贴，懂得生活，热爱生活的。所以他希望找对象就是比较轻声细语，很温柔的那种妹子。
0: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好，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好了，12:49，那今天午间的2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5: Come on，
1: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6: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从本周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白露，秋风起，一夜凉一夜，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这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到了白露，你会明显发现暑气基本退尽，白天温度还行啊，我们还感觉自己处在夏天的一个状态当中，可是到了夜里降温还是很明显的，空气当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白色的露珠，所以白露由此得名。从这个时节开始，往后的冷空气将会越来越活跃，气温呢也可能一天比一天低了，早晚温差拉大，大家还是要注意添衣，谨防着凉。

0: 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要说今年暑期档电视剧市场的一大黑马，不得不提正在热播的《早春情郎》。它靠的不是流量明星，而是观众用口碑把一部开播并不被看好的剧情一路推上了一个顶峰。它成功的背后是剧集对于成年人情感还有职场真实感的一个极致打磨。我自己也在追这部剧啊，它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没有那种普通偶像剧里常见的密集撒糖的模式，而是聚焦一个很大的广告公司，上下级之间包括职场上的一些成长，还有长达六年的一个比较隐秘的情感拉扯。两位主角这个孙谦和井柏然啊，他们是用眼神、微表情和一些细节来营造心动与暧昧，也被观众称为现偶的天花板。很打动我的是，他并没有过多的去叙述爱情，或者说美化爱情，而是直面亲密关系当中的不对等、消耗、伤害等等等等。现在很多的都市偶像剧偏爱塑造一些很完美的人设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剧它更多的讲的就是平凡普通人，一边扛住生活和职场的压力，一边默默努力，心底依旧憧憬一份真挚的感情。正是这份真实让观众沉浸式带入剧情，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能够收获高热度的核心原因吧。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许嵩的2026安博猜想巡演成都站正式解锁了，定档在了10月23号和10月25号成都站双场，从武汉到杭州，从广州到洛阳，再到青岛，终于这次来到了成都。每一次演出都像是一枚琥珀，等待验证留存。成都的歌迷们用大家的热情为许嵩的这场巡演留下专属记忆吧。另外，王俊凯的当朝夕漫溢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前天正式官宣，这一次是定档在9月19号和20号在北京连开两场。因为刚刚好9月21号就是王俊凯的生日，这两场呢是紧邻他的生日的，所以粉丝非常开心，觉得这是一个意义特殊的生日场，所以目前的热度也是高居不下呀。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说到演唱会啊，真的是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在业余生活当中愿意去选择的一项，怎么说呢？爱好也好，或者是这个打磨时间的一种方式也好。因为演唱会确实能够让我们分泌很多的多巴胺，让我们得到快乐的感觉。演唱会每个人坐的位置不一样，有的人呢坐的特别前排，看得很清楚，但有的人呢真的是坐在山顶上，离得很远，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现场的大屏幕来看歌手的表现了。最近有一个走红的比喻叫做演唱会大屏是歌手的法天象地，什么意思呢？这本是借西游记当中孙悟空顶天立地的神通来形容歌手真身与巨幕放大影像同框时亦师亦师交相呼应的那种极致的舞台张力。很多人都说，如果我坐在山顶看这个大屏幕，是不是就和我坐在电视机前，或者是这个坐在家里通过手机去看现场是一样的感受呢？当然不一样了。它不只是简单的画面播放工具，当你身临其境坐在现场的时候，即便你只是通过现场的大屏去看，你也发现这个大屏可以把很多细微的情绪全部铺展开来，再加上歌手的现场演绎歌声，包括一些发丝飘动的细节，可以立刻传递到场馆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即便你是在看台远处的观众，也可以捕捉表演者的情绪流动。我想亲眼见证真人和剧目虚影交相辉映的震撼时刻，才是演唱会当中的一个特别厉害的戳人心的点吧。从前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给各位安利一部即将要正式跟大家见面的新的电视剧，就是由谭松韵和刘学义领衔主演的古装剧《兰香如故》，官宣定档在了9月11号。如果大家是在网络上看，可以在腾讯视频；那如果是电视上看呢，它将会登陆 CCTV8。这部剧是改编自何燕珊小说《兰香园》，我看了一下预约量突破了250万，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水平了。这次的谭松韵一人分饰两角，既是明媚贵女沈嘉兰，也是隐忍丫鬟许兰香。而男主角刘学义饰演的是高门公子林锦旗，演绎了与女主从订婚后退婚，再到哎呀就是重新追妻的那种宿命爱情。这部剧是以真实的光影和一步一景的实景拍摄，搭建出了兰香社会的真实图景。古色古香的镜头中盛满故事的温情与力量，烟火蒸腾和东方风雅伴随故事缓缓弥漫，也体现了生活之美，生命之美。如果大家感兴趣，最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剧可追了，建议可以锁定 CCTV8， 期待一下这部《兰香如故》的播出。

0: 辉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1: Hello， 特别关注。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很多人在下班之后啊，并没有立刻回家，而是会在自己的车里独处坐上一阵，无论是听听音乐或者是放放空，好像就能够让自己一整天的疲惫洗刷掉很多。确实，在车内独处20分钟可以主动减少外界感官输入，这个时间窗口足以让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回落，帮助过载的神经系统放松调节。而另外一方面，为什么大家喜欢在车里呢？因为私家车它是一个比较私人的空间，能够物理隔绝外界人际打扰，在这里无论是放空大脑或者是冥想，都可以暂时剥离自己的多重社会身份，帮助我们建立起工作和生活的心理边界。每次我上完班之后啊，坐在车里回家的时候，我都会想说，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这是一种模式切割，那接下来就要开启家庭生活模式了。那这样一来呢，就会让自己放松很多。所以车内20分钟效应本质上就是给自己制造一个小段降低刺激、划分心理边界的过渡仪式。虽然说不一定非要在车里完成啊，但是呢，你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方式，比如说浴室洗个热水澡，或者是玄关静坐几分钟，和宠物或者是家里的孩子简单互动一下，戴上耳机听几首歌，都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
3: 做个简单愉快的人。

年龄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报名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韩志瑜，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

笑。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沧海依旧，世事流转，古人以一笑释怀恩怨，而今天的我们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声笑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不必执着输赢，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声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鳞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考汽车驾照回来，妻子黑小米便迎上去急切地问道，
2: 哎，怎么样，考上了没？
3: 不知道。
2: 嗯，什么叫不知道啊？那你离开的时候，主考官他是怎么对你说的呢？
3: 他什么也没说。当我离开的时候，主考官还昏迷不醒呢。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眼周护理别忽略。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买两支加赠一支，到手三支，只要199元，还带按摩头，质地轻盈，水润像凝露，好吸收不黏腻，大多数肤质都能用。带按摩头设计，涂抹时轻轻按摩眼周，清凉舒适，全脸有纹路的地方都能用，一支多用。199元到手三支，共90毫升，囤着自己用或和闺蜜一起分都可以。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0: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话题，说哪一刻你觉得自己成长了，印象很深刻的一条高赞的留言回答就是，当我从悲伤中落落大方地走出来，我觉得我成长了。是啊，我也觉得是这样。我从来都不会跟人说你要赶快地收起情绪走出来，我都会说你给自己一个时间去接受，去成长，不要着急，不要跟当下自己的状态去做对抗。舍不得断不掉，很多时候在我看来就是时机未到，得有个过程呀。人毕竟不可能时刻都保持清醒和理智，所以要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难过的时间久一点，接纳自己身上的劣根性和那些不足的部分，我想这才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我们一路失去，同样也在一路拥有。

在人际交往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你一件事还没有说完，对方就会急着去打断你，他开始说他自己想说的话。其实呢，大多数的沟通障碍并不是因为对方有多难相处，而是双方都会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还没有来得及听懂别人真正的意图，就会开始打断对方，会急切地去表达自己，这才导致了最后的一些无效沟通。有句话说，真正的健谈者依赖的从来不是一张利口，而是一双直达灵魂深处的耳朵。很多时候，只有很好的倾听别人的，我们才能更好的说出自己的。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刚刚我们说到了，在生活中一个合格的倾听者胜过一个聒噪的总是侃侃而谈的人。那些会说话的人呢，会懂得把倾听当作是人际交往的第一准则。比起滔滔不绝的大说特说，我觉得倾听才是最高级的表达。只有听懂了，听透彻了，感同身受了，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进行交流。来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永远都会特别喜欢那些愿意跟我好好讲话的人，因为在生活中没有安全感的关系，就很容易让人想要放弃。我们总是患得患失，怕失去对方，会不断的试探对方，明明爱他到骨子里，却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争吵不休，最后就会磨光了我们的爱和耐心。心理学上说，人们大多数只会对有安全感的人发脾气，因为在这个安全范围当中，你在潜意识里知道对方是不会离开你的。所以如果你的脾气一直很差，那我只能说生活中可能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人在惯着你吧。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是啊，好好说话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友善。正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很多时候说出口的话并不是简单的汉字组合，而是一个人内心情感的流露。那些会说话的人总会用最有分寸感的语言表达他们最真实的关怀。希望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好好说话的人。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进入今天的年轮说，
3: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2: 在1990年，歌手黄家驹走进非洲，被曼德拉漫长苦难却不曾屈服的人生深深打动，写下了这首《光辉岁月》。这首歌致敬不屈的斗士，也写给每一个在逆境当中咬牙前行的普通人。

真正的光辉岁月不是从未跌倒，而是历经风雨我们依然心怀热爱。你要相信，所有咬牙坚持的时光都会刻在我们生命的年轮当中。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在老歌里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还有想跟我们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在舞台上一起送给你。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说人要学会慢慢的放过自己，要不然呢，不仅会憋坏身体，还会错过很多当下的美好。当你觉得不开心，你就暂时放下一切，你可以去唱歌，去吃好吃的，去奔跑，去追剧。你要接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你要承认自己，我就是会有很多的事情是做不好的。允许山峰有低谷，我们才能够勇攀下一个高峰。允许天边有裂缝，我们才能让光继续照进来。允许自己不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我们才会更好的成长。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说啊，小静姐刚刚说的我特别有同感，过去的都已经过去，还过得去就值得恭喜，给自己一些留白的时间，丢掉包袱，拆一包饼干，喝一杯咖啡，听听歌，看看书，生活普普通通，但是也乐在其中呀。是啊，我想到我有一个妹妹跟我说，半年前她的工作遇到了瓶颈，当时她压力很大啊，特别的崩溃，然后她就回家了，跟家人呢每天简单的相处，她说那是她感到最放松和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因为在外面奔波忙活了很长时间，绕了一圈才发现其实最大的财富她早就已经拥有了。是啊，对于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陪伴就是最长情的付出，这些财富是千金都难换的。想想自己是不是已经很幸福了呢？

好了，在这样的旋律中，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会。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面霜早晚都有用，容量小，很快见底。内人士高保湿面霜，新版125毫升，两瓶装共250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可选，福利价259元两瓶。滋润型质地绵密柔滑，像冰淇淋，上脸好推开，持续补充水分。清爽型轻盈，适合混油和春夏。125毫升，大容量很耐用，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都方便。259元到手，两瓶共250毫升，一家人也能一起用。需要囤面霜的朋友可以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7: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7: 为爱大声说。
0: 895，
8: 公益主张。
9: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0: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9: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1: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2: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1: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2: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1: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2: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3: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14: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沧海依旧，世事流转，古人以一笑释怀恩怨，而今天的我们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声笑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不必执着输赢，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生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各位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生活中呢，很多的朋友查出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呢会建议他们在平时呢做一些腰背肌的锻炼，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有没有推荐？其实呢，适合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运动，首推的是游泳。医生为什么最推荐游泳呢？首先，游泳的时候全身在水里，水的浮力很大，身体呢可以漂浮在水中，支撑着我们的体重，这个时候呢比在地面上腰椎和腰椎间盘受到的重力要小很多。其次，游泳的动作，身体呢常常平铺在水里，这个时候呢相比较于地面上腰椎的直立状态，腰椎在水里变成了水平的状态，受到的压力会大大减少。还有游泳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抬头啊、挺身挺腰的动作，这些动作呢都有腰背肌参与，对腰背肌的力量是非常好的。很多的朋友说了，游泳那么多的泳姿，到底哪一种最好？其实呢，蛙泳、仰泳、自由泳这些泳姿都对我们的腰椎有好处，可以锻炼到腰背、颈肩部以及我们的腰腹、腿部啊这些全身的肌肉。但是呢，有一种泳姿大家要避开，那就是蝶泳。这种游泳的姿势让腰部受力比较集中，会增加我们的腰椎的压力，不建议大家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或者是腰不好的情况之下去尝试。那在游泳康复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如果说大家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疼痛急性期，也提醒大家卧床休息，不要做任何的运动。建议大家呢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缓解期或者是术后的恢复期进行游泳，帮助我们呢加强腰背肌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腰椎，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复发。游泳之前要做好热身的准备，初学者大家一定要在专业的教练指导之下使用正确的游泳姿势。最后呢还要提醒各位，安全第一，不要野泳，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场所去游泳锻炼。好吧，也是希望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朋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科学合理的去健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首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说各位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说到了如果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到底要通过什么样的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身体，推荐的是游泳。游泳作为一种全身性的运动，不仅可以提高全面的运动效益，还能够在夏天带来消暑的愉悦感。然而呢，对于初学者来说，选择合适的游泳方式和姿势可能会有一些困惑。那么国际泳联承认的游泳姿势有哪些，接下来为大家详细介绍。首先说到自由泳，自由泳呢是速度最快的游泳姿势之一，也是非常消耗体力的运动。在自由泳当中，双臂和双腿同时向前推进，让身体保持平衡并向前移动。由于自由泳的推进力比较强，所以呢，它也是短距离比赛当中最常用的游泳姿势之一。除了自由泳，蛙泳，蛙泳呢是一种比较轻松的游泳姿势，适合长距离的游泳或者是放松身心的时候使用。在蛙泳当中，双臂和双腿交替向前推进，同时呢，双脚要向后蹬水，让身体保持平衡并向前移动。由于蛙泳的速度相对较慢，所以呢，它不太适合短距离的比赛。除了蛙泳，蝶泳也是我们在观看一些比赛的时候听到的一个名词。蝶泳呢是一种需要一定技巧的游泳姿势，但是呢它也非常具有独特的魅力。在蝶泳当中，双臂同时向前推进，让身体保持平衡并向前移动，同时呢双脚也要向后蹬水。由于蝶泳需要一定的技巧和体力，所以呢它不太适合初学者。除了刚刚提到的自由泳、蛙泳、蝶泳，还有一种仰泳。仰泳是一种非常放松的游泳姿势，适合于放松身心或者长距离的游泳。在仰泳当中，双臂和双腿同时向前推进，让身体保持平衡并向前移动。由于仰泳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所以呢它不太适合短距离的比赛。刚刚说到的呢，就是国际泳联承认的四种游泳的姿势，它们呢各有特点，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和用途。对于初学者来说，建议大家先从蛙泳和自由泳学起，因为这两种姿势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掌握，同时呢也适合于大多数的游泳场合。在掌握了这两种姿势之后，可以逐渐的学习和尝试其他的游泳姿势。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要选择合适的泳姿，首先要注意身体的平衡。在游泳的时候要保持身体的平衡，尽量不要出现上下浮动和摇晃的一种状态，保持头部和身体的一条直线，注意保持脖子的正常状态。还有呢，要学会控制呼吸，正确的呼吸技巧对于游泳来说至关重要。自由泳和蛙泳可以采用侧面呼吸，蝶泳呢是采用向前呼吸，仰泳啊可以采用向上呼吸。在呼气的时候，尽量的让我们把空气排尽，保持呼吸的通畅。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注重手臂和腿部的配合。无论是哪种游泳的方式，手臂和腿部的配合都非常重要。手臂的动作要和腿部的蹬水相协调，提高游泳的效率和速度。除此之外，注意身体的姿势也很重要。游泳的时候呢，要保持身体的流线型，尽量的减少阻力，保持身体的紧凑和水平，尽量避免过度的摆动和挥动。选择合适的游泳方式和姿势，对于享受游泳带来的全身运动效益至关重要。了解不同的游泳方式，并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锻炼。在游泳的时候，注意身体的平衡、呼吸的技巧，以及手臂和腿部的配合。那通过游泳可以锻炼心肺的功能，塑造身体的线条，并享受放松身心的愉悦感。 在进行游泳训练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和适度加强训练，避免过度的疲劳和受伤。选择游泳作为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将会给我们带来健康和快乐。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说到了游泳这项运动。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喜不喜欢游泳，如果说你也喜欢游泳，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游泳是夏天里啊大家经常参加的体育运动，炎热的季节大家在水里畅游，不仅呢可以防暑降温，还能够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是在与泳池里长时间的接触，也可能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一定的损害。水质干净不干净，细菌含量是否超标，消毒剂放的够不够啊，找一个干净放心的泳池，有一些细节一定要记牢。首先要看证件，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游泳池经营者呢需要在游泳馆的醒目位置把卫生许可证、年度的检测报告以及卫生信誉等级标识进行公示。第一，看证件；第二呢，就是望闻问切辨水质。首先望啊，进入泳池前首先看一看水的颜色还有透明度。在水质较好的泳池当中，如果铺了白色的瓷砖啊，会呈现出明亮的淡蓝色，如果铺着是浅蓝色的瓷砖，就有深蓝色的效果。而池水一定要满足清澈见底的条件，要看水面有没有一些颗粒的漂浮啊，池底有无沉淀，打出的水花泡沫能否在15秒之内消散。一是望，二是闻，贴近水面可以闻到淡淡的氯气的味道，说明余氯的含量基本合格。如果感觉到味道比较刺鼻，难以适应，说明余氯的含量已经超标，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一望二闻三问啊，询问工作人员这个泳池的池水的更换时间的频率，以及检测的结果，还有日常维护的措施。一望二闻三问四切啊，用手来感受池水是否有皮肤的不适感。经常游泳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水的软和硬，感觉软表明水质优良，感觉硬啊就说明水呢会有一点点涩，有一些瘙痒疼痛的感觉，水质可能比较差。首先看证件，二呢是望闻问切辨水质，三要看卫生设施，看游泳场所是否符合卫生要求的更衣室啊、淋浴室、卫生间以及密闭的垃圾箱，还有机械通风设置等等。通过游泳馆的一些电子公示牌或者是文字公示牌，查看当天游泳池的水温、pH 值等等指标是否合格。那除此之外，大家在夏天游泳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健康的小贴士给到各位。首先，游泳的装备，佩戴游泳眼镜也可以减少泳池当中水直接与眼睛接触。而如果说患者在泳池游泳，就有可能把炎症传染给其他的游客。第二呢，就是要控制游泳的时长，一般呢是在2个小时之内。由于皮肤病等疾病呢，要在身体停留一段时间才能够传染到体内，因此游泳的时间不宜太长，最好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最后，游泳之后呢，要用清水彻底的清洗全身，可以冲掉皮肤上可能污染的致病的微生物，降低感染皮肤病的风险。还有一点就是要减少碰触泳池的公共物品，自己准备一些毛巾、拖鞋，并呢存在柜中。还有一点啊，关注自身的健康啊，出现了问题及时的就医。游泳之前、结束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游泳的时候会出汗，由于身体是湿的，往往感觉不到体内水分的流失，造成身体的脱水。营养师建议大家在游泳之前喝600到800毫升的水，结束之后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游泳对身体很好，但是在游泳的过程当中，这些小贴士大家一定要谨记于心。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马上游泳。很多人剧烈运动之后感觉到身体闷热，大量出汗，这个时候呢想通过游泳的方式来降低体温。然而在大量出汗之后呢，如果再游泳的话，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这个时候呢身体受到冷水的刺激，还容易导致血管出现收缩痉挛的情况。因此呢，平时想要游泳的人应该避免在剧烈运动之后的游泳。第二，酒后游泳。游泳需要注意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喝酒之后呢不能够游泳，因为喝酒之后酒精物质的作用容易让人的大脑神经处于麻痹的状态，很多人饮酒过量还会出现醉酒的情况。而如果在喝酒之后马上游泳，可能会带来某些意外的后果，因此呢在酒后切不可马上游泳，防止意外溺水的发生。第三，饱食之后的游泳。游泳需要注意很多方面的问题，例如在吃饭之后不能够马上游泳，吃完饭之后游泳呢可能会对肠胃造成一定的损伤，因为吃完饭之后肚子中有很多的食物存在，需要进行消化，过量的运动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肠胃的健康。因此平时想要游泳的人应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一定不要吃完饭马上游泳。还有一点，游泳的时间过长。游泳的时候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游泳的时间不宜过长，很多人总是长时间的游泳，可能游泳的时间呢超过了2个小时，长时间的浸泡在水中，皮肤容易出现泛白的情况，这些都是长时间游泳带来的影响。因此平时游泳的时间呢大家一定要控制好时长，一般游泳的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不要一次性长时间的游泳。第五，没有热身就开始游泳。游泳有很多的禁忌需要注意，如果没有热身马上游泳可能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很多人没有热身就游泳，身体受到冷水的刺激，容易出现腿部抽筋的情况，甚至造成溺水情况的发生。因此呢，在游泳之前应该注意做好一些热身的运动，这样才能够防止意外的发生。今天节目和大家聊了很多游泳的一些注意事项，也希望每一个朋友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养成科学的运动习惯。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干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把面部精华和眼周护理一起配齐，娇韵诗双萃两件套，九袋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福利价399元。双萃精华水油双管设计，挤出来水油融合，滋润但不油腻，吸收后皮肤软软嫩嫩。搭配同系列眼霜，轻盈柔润，帮助眼周保持水润状态。399元到手，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套配齐很省事儿。两样都快用完的朋友，重点看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5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9: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0: Are you ready？
11: 5点钟，欢迎来到安徽音乐广播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12: 各位好，我是晨曦。
11: 欢迎陈店长。
12: 我们是
11: 嘻哈美少女。怎么了这是？我没有准备，来，我们重新来。我们是
12: 嘻哈美少女。
11: 心虚了啊，能看出来哈。
12: 5点08分，
11: 这一档的嘻哈搜获给大家推个洗面奶。我的天哪，
12: 这就是陈店长此时此刻啊每天都在用的洗面奶 CPB 啊，肌肤之钥的洗面奶，125毫升的新版。
11: 哇，我昨天在家里还在说，哎呀，我洗面奶没有了，我要去挑一管，你看今天就上了。
12: 对呀、啊、
11: 是会读心吗？这洗完不紧绷，还有润泽感。
12: 对，
11: 早上用都可以，因为一般来说对皮肤好一点的话，就是你早上可以不用，你就用温水清洗，
12: 是
11: 因为洗面奶多多少少它会有一点刺激皮肤嘛。
12: 没错，
11: 但是这一款就 OK， 早上你可以用、它对皮肤的刺激非常非常的小，晚上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清洁力也是够的。
12: 而且我跟你讲，今天这款 CPP 的这个洗面奶价格也很合适，两支装算下来更划算，125毫升两支装，它是有清爽版，还有滋润版，今天福利价只要啊199。那我之前买的算什么？
11: 算你有钱。CPP 新版125毫升正装，今天两支到手价1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着。
12: 很多的小姐姐常年回购的就是这个 CPB 的洗面奶，而且这一款新版的肤感和清洁力的平衡它做得特别好。就是它两款啊、清爽版和滋润版它都采用了比较温和的那种清洁配方，就是我把它整个的用下来之后，我的感觉就是日常用很安心，就是哪怕你是偏敏感的肤质，用着也不容易有刺痛感，不容易过度的清洁然后破坏我们的皮肤状态，
11: 这很重要。就是皮肤屏障其实它比较珍贵嘛。所有的那些什么泛红啊、过敏啊、长小痘痘啊，其实都是屏障受损。普通人 洗脸是一个特别容易破坏皮肤屏障的一步。我记得我以前，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种洗脸刷，你知道吧？
12: 啊、
11: 哦，电动的，
12: 我知道那个粉红色的还挺贵嘞，是不是那个？
11: 你说的那个都已经算是比较温和了，因为它是硅胶的，有那种就是刷子，但是它刷头是比较柔软，刷。哇，那时候刚刚洗完的时候确实会觉得脸好干净很过瘾，但是你经常这样洗，你的皮肤屏障它一定会受损。
12: 那肯定的呀，
11: 对吧？这个 CPB 肌肤之钥的洗面奶呢，它就是既温和又清洁的比较好，所以就很难得的这种平衡。
12: 是的，
11: 而且它是膏状的质地，你每一次只需要用一丢丢，然后把搓出细腻的泡沫上脸就可以了，
12: 很耐用。
11: 对，
12: 就是你一管125毫升，你可以用很长时间，天荒地老。
11: 至少捏像我们俩脸这么小，至少大半年应该可以吧？
12: 那必须大半年啊！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又这么合适，可以跟你的闺蜜一人来一支，
11: 可以的。
12: 清爽版是偏透亮的膏状质地，它带着淡淡的那种珠光感，加水呢轻轻的揉搓，它是能够打出绵密又有弹性的泡沫，像云朵一样裹着我们的肌肤，清洁力也更足。它是能够带走多余的油脂和老废的角质，洗完脸之后你是那种很清爽的那种通透感，不会假滑也不会紧绷。混油皮、油皮或者说夏天啊南方的潮湿天气都很合适。早上让它洗完之后，你的 T 区到中午也不会泛油光，后续上妆也是更加的持久。
11: 那滋润版呢，它就是乳霜的质地了，它的泡沫就更细了，像奶油一样是比较顺滑。它适合什么呢？干皮啊，混干皮啊，或者是秋冬干燥的季节很友好。
12: 是，
11: 对。好吧，今天是199，到手两支，这个价格就不用多说了。自己用或者和闺蜜一起来分享，或者你囤都可以，因为它的日期是新鲜的，都没问题。
12: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购买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进行抢购。下单之后呢，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元的现金红包。
11: 6点钟的嘻哈饭点，我们说秋天美容养颜吃点什么？银耳。我昨天就在家里就煮了银耳红枣，然后放了一点莲子，就觉得秋天润燥特别好。
12: 是，
11: 然后准备之后要放一点雪梨。
12: 也不错，
11: 对吧？
12: 是的，润肺的。今天话题跟你聊的是你吃过最好吃或者说是最难吃的飞机餐，你知道吗？就很神奇。

0: 奇的是，为什么飞机餐就不是特别好吃的那种？大家也都知道即将端上来的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每次都很翘首以盼，
1: 要不然
0: 都给他吃完了。
1: 那干嘛呢？坐那儿？
0: 就人类对于盲盒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欢迎回来，嘻哈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6: 各位好，我是晨曦。
5: 啊，9月12号到27号，这15天的时间，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秋装呢全面上新了，所以各位姐妹如果要不是各位姐妹啊，各位如果要是添新的秋装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它的超低折扣，周年庆全年最低。
6: 除了去购置秋装，那咱们还可以吃到什么呢？新疆烤骆驼肉，朋友们。
5: 对，它除了打除了商品打折之外呢，还有一些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我觉得至少在我听起来就是是很特别的。这周六就12号，安徽首场烤骆驼就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首创奥莱在滨湖哈。邀请了新疆的资深的烧烤大师来亲自烤，
6: 而且还有那个新疆馕坑现场烤制
5: 馕坑肉。去过新疆的都知道，没有去过新疆的就跟你们这么说吧，胡宇大概是3-4年前去的，一直到现在提到馕坑肉这三个字都是
6: 口水直流。
5: 就他跟它跟我们其他的这种形式的烤肉还不太一样，特别香。
6: 是的啊，现在如果要是飞去新疆的话呢，对吧，又比较远，然后呢主要是贵啊，这个周末就可以直接去到
5: 现场，有10000份
6: 湖，
5: 对，
6: 那个首创奥莱，首创奥莱那边去吃
5: 10000份烤骆驼肉是免费的。
6: 对
5: 啊，说天上龙肉地上驼肉，所以呢就不用去新疆，可以在家门口吃到非常地道的烤骆驼肉。
6: 另外呢，在这个周日啊，周日还有8米巨型奶油蛋糕，现场也是免费派送的，跟大家来一起共享8周年的甜蜜喜悦
5: 啊！一家三口周末去，我给你添，2天不用做饭了。
6: 是啊，
5: 至少省一顿，对不对？
6: 你看，又把老婆孩子又哄好了，秋装也置办了。多好呀。
5: 现在呢，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专属福利通道已经开了，就在咱们安徽音乐广播，请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首创两个字，首呢就是首先的首，创呢就是创新的创，能够瓜分1万元的现金红包，参与就可以中奖。
6: 而且还能够获得合肥滨湖首创奥莱为您准备的50元消费券，分享我们的 H5 界面，还能够增加抽奖次数，每天都有。记住了，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后台回复首创就可以啦。
5: 上海有一位钱女士，因为出国留学，就把她一辆车长期的停在小区的地库里。而且
6: 是有多长期？
5: 出国留学呀。
6: 哦，那是的，
5: 对吧？然后呢她还特地罩上了车衣，就意思就是说短时间内我不会开了。对，
6: 这应该是蛮靠谱的吧？会出什么问题吗？
5: 放假回家掀开车衣懵了，
6: 怎么了？
5: 轮胎、车门、方向盘、保险杠、座椅都没了，只剩下一具空壳。
6: 我的个天哪！
5: 问我
6: 是
5: 什么？
6: 电视剧里面才有的情节。
5: 问我是什么车
6: 啊？什么车？
5: 兰博基尼啊！
6: 哦，
5: 400万，将近400万买的。警方很快锁定了3名嫌疑人。这仨人呢，从今年4月份开始，先后8次啊，驾驶不同的车辆到地库，专挑凌晨下手。就是拆配件，卖了14万。
6: 我的天哪，这8次他们都每次都成功了。
5: 就400万的车拆的只剩一个空壳，只卖了14万块钱。
6: 那你这个生意，
5: 不过是赃物啊，赃物他肯定对吧？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买卖。而且很多人说这个车一般。对吧，
6: 他不是有报警吗？
5: 哎，没锁车啊。
6: 啊，这心也是够大的。
5: 目前呢，这辆车的维修报价高达300多万，三个人因为涉嫌盗窃呢就被批捕了。同时他们将会承担的是巨额的民事赔偿。
6: 那可不嘛，钱女士这个车400万买的，关键你这个报修都已经300多万了。
5: 兰博基尼说，我就在地下车库睡了一觉，起来变标本了。
6: 每一句都很荒诞的程度都可以改进那个电视剧里边了。地库8次深夜打卡这个拆车，你说你们这些人有这手艺干点什么不好啊？
5: 干什么呢？
6: 去那个汽配城上班啊，对不对？
5: 真的，如果给我一辆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拆它。
6: 那当然了，正常人谁会去，对不对？
5: 嗯，说北京密云有一位刘女士，她开一家甜品店，
6: 哎，挺好的呀。
5: 对，她坚持多年月捐，
6: 哦，做公益是吧？
5: 对，
6: 很好。
5: 现在做公益的方式有很多，有一些在线上就可以、对吧？就是我对什么什么公益项目月捐，
6: 说明这刘女士是一个善良的人，
5: 哎，很有爱心，
6: 没错。
5: 但是最近的生意不好，生意不好了以后呢，她就没有再捐款了，没有再捐款，
6: 那就不捐了呗。
5: 但是呢，他就是前两天就接到了这个公益机构的电话，
6: 接到电话怎么着他呢？
5: 就询问他，你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困难？然后，
6: 嗯，
5: 哦，不是，他是没有问他最近有没有困难，反而上来就问你为什么不捐了。
6: 那这有点过分了啊！
5: 对，刘女士说
6: 你不关心人家最近怎么了，你直接来句你怎么不给钱了？
5: 说我没钱了，对方说，然后就挂了。
6: 这个操作。也是令一般的人都无法理解，
5: 捐款本来就是自愿嘛。
6: 对啊，
5: 善意是不可以被当作理所应当的。
6: 对，你这样子追着人家索要捐款，你也不体谅一下人家，确实有点难处嘛。
5: 捐的时候没人记着我呢、我一停下来的时候就精准地位啊，对不对？
6: 升米恩斗米仇啊。

0: 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0: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1: 有音乐，干青春。
1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4: 我为什么这么帅？
1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5: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16: 各位好，我是晨曦。
15: 接孩子上学放学，在学校门口呢都是比较堵的，如果有一些家长呢他是开车的话，最怕的就是什么，在这样拥堵的时段和路段

0: 发生一些碰擦，
1: 嗯，
0: 也比如说你撞上护栏了，啊，搁到马路牙子上了，这种单方小事故的话，您呢也不用在那儿原地校门口堵着等这个查勘员了。
1: 嗯 嗯。
0: 平安车险它有一个三免赔，
1: 免
0: 现场、
1: 免定损。拍个几张照片咱们就能走了啊，
0: 不
1: 耽误您接孩子，
0: 多好。
1: 咨询热线哈，要记住4008-60，4008-60。
0: 前两天一个美国的航班上有一名67岁的男性乘客酒后，就是高声辱骂他的邻座，然后还他们这个乘务员当中，就是他还对乘务员出言不逊，发表一些歧视性的言论，然后打人什么的，
1: 在飞机上闹事儿，
0: 就是
1: 喝多了是吧？
0: 对，在飞机上闹事儿，它的后果比在地面上还要更严重。
1: 嗯，
0: 因为万米高空之上，这种不确定，对，不确定因素很危险。
1: 是的，
0: 所以要快速的去制服它。
1: 嗯，
0: 乘客和机组人员就用胶带呀、扎带呀，把它固定在这个座位上。
1: 嗯，哎呀，
0: 啊，把捆成了一个木乃伊，然后
1: 绑得挺好，
0: 飞机因此而迫降哦。
1: 那其他的人对吧，都会被耽误啊，
0: 赔啊。
1: 嗯，所以在飞机上啊，咱们能不能不要喝酒？
0: 不是，像有一些不是你喝酒，酒不背这个锅，你喝完酒了之后，你不能不自控啊。
1: 就他喝多了就闹事儿嘛，
0: 对吧？嗯，真的是。记住在这种什么飞机啊、高铁啊这些方面一样，也是属于要遵守秩序，在哪儿都一样。尤其是在这些公共交通工具上，如果你不遵守的话，有的是办法制服你。
1: 酒后口出狂言，然后还动手，你就直接被胶带给焊在座位上吧。这趟航班给你对吧？特殊服务拉满。
0: 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暨合肥星站高新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无论您是来自合肥的哪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1: 对，即日起呢，到就是今天了哈，关注我们的合肥星站区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了。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我们在星站等你来开唱。
0: 这条新闻我记得我们之前说过
1: 啊，
0: 说
1: 怎么啦，
0: 说英国有一名26岁的男子被当地警方逮捕，他为什么呢？他 cosplay 死神，站在医院的楼顶凝视病人，
1: 这多吓人呐。
0: 死神上班，
1: 你能换个地方 cosplay 吗？
0: 死神上班第一天被警方开了200英镑的罚单，
1: 这波是 KPR 还没有完成，先被扣了工资了。可以先进去稍微的反省一下，哥们儿，咱能不能换一个地方？你在医院这样老吓人了。
0: 而且就是这个，我关注到这条新闻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前段时间我发现，就是这个照片网传，这个照片把它这个地点变成了中国，然后楼顶上呢也不是一个人。cosplay 这个死神，而是 cosplay 除了黑白双煞
1: 啊，
0: 然后就觉得这个新闻怎么这么惊悚。后来就有人出来辟谣，说这张图片是 P 出来的
1: 啊，
0: 但是它的原图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事儿。
1: 是的，那 cosplay 的是另外一位呗。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公园里我观察了他很久了，他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兀自喝着啤酒，眼睛红红的，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2: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3: 一瞬间，各种疑问在阿小木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关于这一个谜一样的漂亮女人，眼看她将长凳上第三瓶啤酒喝光了，四周还有不少搭讪者伺机而动，不能再犹豫了。阿小木鼓足勇气，抢先凑上前去，关切地问道：“
1: 姑娘，你这酒瓶子还要吗？”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一

0: 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欢迎回来，嘻哈人行，我是黑米，
4: 我是晨曦。
3: 嘻哈搜获今天的第二波。SK2 小灯泡精华液50毫升，它是一个07，所以准备好，
4: 价格很香。
3: 对，50毫升装 SK2 的小灯泡精华，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那也就是还有9个月。
4: 那完全不会去担心这个问题了。
3: 对，你
4: 可以，因为它这50毫升只能够
3: 一个月
4: 就用完了。
3: 因为它是这样的。他每次要必须要用满一泵，就是美白精华嘛，用满一泵，你不能说我只用
4: 两。没有，你等一下，他下面说了，每次2泵。
3: 哦，是2泵是吧？他这样，
4: 那难怪了，
3: 用量也很灵活。干，
4: 但是你用少了，他好像也不太
3: 干皮。每次
4: 有什么用啊？
3: 用2泵，用。所以你今天的这个价格299吗？
4: 价格是非常的香的，
3: 你囤2瓶，
4: 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号哈，关注一下嘻哈520，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够看到。
3: 小灯泡它就是做好基础保湿的同时，能够改善你的肤色暗沉，然后有点不太匀呐、这样的这种，就肤色一旦不太匀的时候，就给人感觉有点脏脏的。
4: 嗯，
3: 比如说像这个 T 字区。经常出油的地方它就会显得很黑很暗沉，
4: 嗯
3: 然后两个脸颊一干一点，然后就会就有点白或者是有点泛黄，就不好看嘛。它这个呢 SK2 小灯泡长期的就坚持一段时间，就让你的皮肤看起来很匀净，然后也很透亮，
4: 就是自带那种很自然的光泽感。
3: 对，
4: 它呢是比较清透的乳液质地，流动性很好，推开丝滑好吸收，就是没有那种黏腻的护脸的那种感觉，也没有那种假滑的感觉，
3: 那很重要啊。
4: 对，涂在脸上是那种清爽的润泽感，它不泛油光也不闷肤啊，大多数肤质都能够放心来用，混油皮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3: 是，
4: 而且刚才也说过了啊，2泵是这样子的，干皮混干皮每次2泵，
3: 因为它的基础保湿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
4: 如果说是混油皮的话，每次咱们用1泵就够了哈，清爽不黏腻，上脸之后呢轻轻的拍打一下就能够快速吸收，你不用等很久，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次的护肤了。而且这个如果说赶时间的话，它其实用起来也是很方便的。日常的用法那就很多了，比如说你晚上对吧，护肤的时候用它，在爽肤水之后面霜之前来使用，然后你可以取1泵均匀的推开，轻轻的按摩促进吸收，坚持使用下来肤色就会更加的匀净。
3: 这个呢一瓶早晚用的话，我觉得用不到3个月，虽然官方给的是说可以用到3个月，但是我觉得恐怕用不到。但是如果你要是囤2瓶的话，小半年的量是 OK 的。
4: 是的，
3: 有效期是到明年6月份，现在拿到手不要囤，立即用的话
4: 直接可以用。
3: 对，就不用担心会过期。299的这个价格一瓶还是非常划算的。
4: 没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1: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南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沧海依旧，世事流转，古人以一笑释怀恩怨，而今天的我们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声笑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不必执着输赢，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生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4: 欢迎回来，嘻哈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5: 各位好，我是晨曦，
4: 我们是
6: 嘻哈美少女。
5: 怎么了这是？
4: 没什么。六点钟的嘻哈饭点跟大家说吃什么，可以让自己变美是吧？皮肤状态是吃出来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相信。
5: 是的。
4: 长期高油高脂这样的饮食，你的毛孔就会粗大，然后皮肤就会很油。
5: 皮肤好不好我不知道，这样吃下去你是别想减肥了哈。
4: 怎么样去它的这个怎么样让你的皮肤状态很好，它有两点，一个是抗氧化，第二呢就是要增加优质蛋白，就是两，
5: 而且还得配合充足的饮水，
4: 就多喝水嘛。
5: 对对 对, 对，
4: 所以你靠护肤品它只是从外，对吧，你就是由内而外的这种健康，这种美我觉得才真正的美，很有生命力的美哈。
5: 所以嘛，这些小姐姐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吃的那些食物要吃对身体好的，护肤养颜的。
4: 来看一看有哪些哈，比如说深紫色的，深紫色的一般来说都是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嘛就是皮肤暗沉啊，会让你清除自由基啊，就是对付你的暗沉。像什么蓝莓、桑葚、紫葡萄，对吧？
5: 对，
4: 还有
5: 现在这个
4: 紫甘蓝，
5: 哎，吃这个紫葡萄特别好。
4: 对啊，
5: 红色蔬果那就更不用说了嘛，番茄啊，大家都知道，就吃多了以后，对吧？咱们可以吸收番茄红素嘛，然后呢就会让我们皮肤变白。橙甜椒也可以，草莓也可以。
4: 对，橙黄色的像胡萝卜、南瓜。

0: 挖芒果，贝塔胡萝卜素，皮肤会有更加有光泽。然后深绿色的洋菠菜、西兰花、油菜，它 VC 和叶酸很丰富。
1: 优质蛋白的话，就是鸡蛋啊、鱼虾呀、鸡胸肉啊、豆腐啊，对吧？皮肤弹性也是靠它们的。
0: 对，健康的脂肪也少不了。有人说一谈脂肪色变，那不是你吃的、刚才吃的这些东西，你没有脂肪，你在身体里是没有办法合成代谢，对吧？
1: 是。
0: 像三文鱼、核桃、亚麻籽油、Omega 三都。这些成分能够减少你皮肤的干燥感，尤其是秋冬季节。
1: 喝的方面饮品也是有推荐的，像是绿茶呀、柠檬水呀，替代掉那些奶茶还有饮料吧。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十二夏天这个品牌的即食燕窝。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大家反响还不错。就是燕窝这个东西，这个有很多人说这个智商税啊什么的，太贵当然是智商税啊。
1: 主要就是价格问题劝退了。
0: 对，你说它好不好？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点好的，对吧？那里面有一个那叫什么燕子的口水里面有一种什么酶，反正对身体挺好的。你说其他的什么蛋白质啊什么的，从我们现有的知识结构上来看，就是鸡蛋、水煮蛋，它是全营养素，蛋白质吸收利用率是最高。但是我们不能，对吧？这个。天天吃鸡蛋，我得换着花样吃。像燕窝这种东西，女孩子从端起来的那一刻起，你就会觉得自己变美了，
1: 优雅，实在是优雅。吃完了以后，对不对？我就感觉心情都好了，那自然也就变漂亮了。
0: 这就是它的情绪价值，但是我们不愿意为情绪价值付过高的钱，我觉得这是理性消费。
1: 没错，
0: 这款燕窝一盒里面是6瓶，每瓶20克，就是一次的量。
1: 今天我们的福利价是这样子的，99块钱一盒。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里面是6瓶，然后每瓶20克，就是一瓶是一顿的量嘛。然后今天福利价99一盒，
0: 这个价格我觉得就比较理性了。对吧？就姐妹们想美一下，
1: 就一周的量嘛，差不多，
0: 对吧？就一想美一下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负担得起的。
1: 是的，
0: 人说这个燕窝怎么样？虽然它的价格呢不算太贵，但是配料表干净，就3样：饮用水、冰糖、燕窝。
1: 它是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保鲜剂，而且它是零脂肪。当下午茶呀，当这个宵夜呀，都是没有罪恶感的。它口感是那种就是饱满丝滑的感觉，燕窝丝晶莹剔透，吃到嘴里面属于那种润润滑滑的，带着冰糖淡淡的清甜，它不齁不腻，刚刚好。
0: 工艺方面呢，也是每一盏燕窝纯手工古法挑毛。这个处理燕窝它也是一个技术活啊。
1: 是的，
0: 没有漂白，没有刷胶，然后挑干净杂质之后真空的去封它，然后真空的去炖煮，高温蒸汽灭菌，这也就是它为什么没有防腐剂还可以保存的原因。叫唾液酸，就是燕子的唾液酸。这个成分对人体比较好。
1: 是，它也是保留了营养成分，还有这个丝滑的口感，就是你打开这个盖子，你就能够看得到瓶子里面的这个燕窝很清楚，它不是那种用碎末糊弄的。
0: 对，很方便，就是开盖即食。你不用自己泡，不用自己挑毛，不用自己炖煮，对吧？打开盖子直接吃，非常省事儿。一小瓶20克，小巧便捷，你可以把它放在包包里，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都可以。
1: 是的，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30%，就是每一口都能够吃到实实在在的燕窝丝，你不是那种喝了一瓶糖水的感觉。
0: 对，你可以直接吃。你可以把它倒在牛奶里。如果你喜欢甜一点的，你可以放一点蜂蜜
1: 或者红枣啊、枸杞啊，
0: 对，
1: 都可以。
0: 对对对，
1: 早上可以配一点点水果，还有坚果，对不对？
0: 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甜品。今天的价格呢，我觉得也是比较理性的价格。
1: 是
0: 十二夏天即食燕窝一盒6瓶，每瓶20克，今天的福利价的是99块钱。
1: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去就能够看到。下单后呢，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块8毛8的现金红包。

0: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助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6: 哎，搞错了，重来。
4: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7: 我们是。

0: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1: 各位好，我是晨曦。
0: 啊，今天的话题说你什么飞机餐是吧？
1: 嗯，说说你吃过最好吃的或者说最难吃的飞机餐。
0: 现在有很多就是航班啊，他为了降低这个机票的价格，他都取消了之前的那种飞机餐了。尤其是短，
1: 不错了。
0: 对，尤其是短途的，尤其短途，但是长距离的还是有的。
1: 对，就有的他就只给你发一个小小的面包，
0: 一个小餐包，然后一瓶矿泉水，这你想想也很正常，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对吧？
1: 是的，当然了，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是不止一次坐过，就是坐过一次飞机嘛，肯定是吃过不少次不少的那种飞机餐，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位朋友说了，感觉每一次吃飞机餐，大家都很可爱啊，像小猫猫、小狗狗一样等着主人放粮，大家都很默契的在那边一起等着吃东西，很可爱。
0: 我坐过一次川航的飞机，真的。川航的飞机上就像网上一些网友分享的经历一样
1: 啊，
0: 就是他的那个餐车上除了有什么盒饭啊这些之外，乘务员的手里有一瓶老干妈啊。
1: 那真的啊，
0: 真的会有，他会说请问要点辣酱吗？
1: 我觉得飞机餐上面的那个橙汁都变得美味了起来。
0: 就是、
1: 苹果汁，
0: 对啊，就是换了一个环境以后，你很多人说那飞机餐有什么好吃的，你到了地上地面上之后，我看都不带看，要么你坐那干嘛呢？也没有网络。
1: 这位说了，
0: 你看就一样吧，这位说国内川航空姐会分辣椒酱
1: 啊，不愧是川航啊。
0: 有人说在川航吃过冒菜，有不同的航空公司，它会提供一些地域特色比较明显的飞机餐，会有。
1: 那是的，从新疆飞四川的川航是那种牛肉片，哎呀，那应该也是蛮好吃的吧？
0: 看一个帖子是国际航班啊，国际航班呢就是飞行时间距离比较长。然后就会吃两顿甚至是三顿，说乘务员半夜把所有人拍醒啊，每个人塞盒饭，大家都半闭着眼睛吃完继续睡，关键是被叫醒了之后都不生气。
1: 那当然了，给你吃的你还生什么气。
0: 装作不在意，等空姐问我的时候抬头表现非常松弛，说鸡肉的就好了。
1: 装作若无其事，毫不在意，但是呢用余光一直扫着，哎呀，他什么时候到我这边来。还有这位晒的经济舱里最豪华的一顿，它里面是什么啊，就是中间是
0: 香肠
1: 啊，腊肠
0: 旁边是番茄炒鸡蛋，
1: 这我是第一次看到、哎、
0: 番茄炒鸡蛋。就是你会发现飞机餐它之所以有一些不太好吃、我认为是把菜放在了不适合的地方
1: 啊。是的，
0: 就像有一些炒蔬菜啊什么的，如果你要是放在这个烤箱里再把它给热一下的话，它一定不好吃，对吧？但是像番茄炒蛋这样的菜，你反复加热拌饭都很好吃。
1: 还有旁边还有那些腊肠呢，更下饭了。
0: 还有小蛋糕，还有一瓶奶，这个还可以。哎呀，说了我都有点饿了。
1: 这一位每次叫空乘给我两份飞机餐，在地上陆地上对预制菜是属于那种看不上的，在天上那可是翘首以盼呢、他这晒的是好像是肉酱面，肉酱意面，还有竟然还有一包薯片，一个香蕉啊。他这份是虾仁儿盖饭。
0: 别研究了啊。把自己
1: 研究饿了。
0: 山航的飞机餐里有把子肉，
1: 天哪，这爱吃肉的朋友。
0: 不，山航的飞机不应该配九转大肠吗？把子肉是山航的吗？是山东的吗？把子肉不是江苏的吗？
1: 这位还说了，阿联酋有一个鸡肉芝士卷。
0: 阿联酋航空公司的飞机餐据说挺有名的。
1: 还有这位晒的是谁能够抵抗这两倍的大鸡腿。
0: 哎呀，看你、这个、
1: 配的是面条，
0: 看你这个配置应该是头等舱啊。现在那不发餐食的春秋航班岂不是让你气鼓鼓的，现在连水都不发？不会啊，
1: 嗯，
0: 机票便宜
1: 倒也是。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1: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南康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欢迎回来嘻哈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4: 各位好，我是晨曦。
3: 醇香文化之旅说的就是咱们安徽音乐广播专属古井贡酒探场游，现在还在招募，就是这周六这周日两天就要出发了。
4: 是的，
3: 咱们去亳州，去古井贡酒，去看看他们的这个酒厂，国家级非遗的酿酒技艺怎么酿的，然后他们有一个古井文化博物馆，古井嘛，有北魏的古井，有宋代的古井，明清百年窖池群，四大国宝遗址，
4: 溯源曹操晋献汉献帝的这个
3: 酒韵
4: 酒法
3: 啊，
4: 还有金陵古法酿酒车间。就是平时嘛，大家在这个酒桌上呢，可能就只是品一品白酒
3: 产品，对，
4: 这次咱们是亲眼的去看一下他这个怎么把这个白酒给他做出来的。
3: 对，还有这个无极酒窖，说有好多个陶坛在那里，就是光看一下就觉得特别的震撼，
4: 应该是去闻一下，
3: 有
4: 陈年酒香，
3: 你在现场你可以喝到真正的原浆
4: 啊，
3: 尝一口啊，只有去才。这两天这个古井贡酒的探场游其实免费的，是给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的福利，但是需要您主动的来报个名。报名通道呢，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你回复
4: 古井贡酒加您的姓名加手机号码，古井贡酒加您的姓名加手机号码，免费的哈。
3: 但是呢是这样，就是报名之后呢，我们的小编会在后台抽取。
4: 是的，
3: 所以有一个诀窍是什么，大家都是发古井贡酒加姓名加联系方式，对吧，怎么样才能让你脱颖而出呢？
4: 是怎么样？
3: 说说故事呗，说说跟古井贡酒的故事呗，对吧。这我们出行程，你可以约上你的酒友，咱们一起共赴亳州古井，
4: 对，品味时间酿成的醇厚。再来说一下这个报名方式哈，古井贡酒加姓名加您的手机号码，然后呢分享一个你和古井的这个
3: 小
4: 故事，就有机会报名成功哈。
3: 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学习，就是你在12306上买火车票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车次前面会有一些字母
4: 打头
3: 啊，什么 Z 啊 K 啊 T 啊 G 啊 C 啊 D 啊。
4: 是的，
3: 什么意思？有些人说我知道 D 啊是动车呀， G 是高铁啊，其他的反正就是很少有人把它那弄得很全乎吧，
4: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学习学习。
3: 从速度快到慢一个排序， G 叫做高速动车组，其实它也是动车，只不过我们经常把它叫成高铁。
4: 对，
3: 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50，所以它是第一块
4: 啊。
3: 第二块呢就是 D， 就叫
4: 动车组，
3: 对，它就不叫高速动车组，它叫动车组，可以达到250。
4: 对，它就是白色的动车嘛，
3: 对，
4: 既能够跑高铁轨道，也能够跑老铁路，它的速度比高铁稍微慢一点点，但是票价呢更加的合适一点哦。
3: C 呢就是城际动车组，城际列车。
4: 最高时速是160到350公里不等，
3: 就是两个挨得非常近的城市之间，比如南京到上海，合肥到天津都可以，
4: 短途通勤嘛，班次很多，像公交车一样。
3: 接下来就是 Z 就是直达嘛，直达特快。我记得之前就是在没有动车没有高铁之前，合肥到北京其实 Z73 吧 Z74，这时候就觉得特别快，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就去北京了，就到北京了。
4: 对，它是绿皮火车里面跑的最快的了，最高时速是160公里，
3: 可以做到西发招致，就是合肥到北京它就是 Z 这样。
4: 是的，
3: 特 T 打头，
4: 特快列车嘛，
3: 特快列车也是绿皮车，
4: 最高时速是140公里，它是只停地级市大城市，小站它是不停的，停站呢它是比就是上面说的那个 Z 打头的要多一些，也是绿皮火车。
3: K 就是快速列车绿皮车，它的最高时速呢120，也没前两个快，而且呢沿途会大大小小的站都停，速度呢是比较慢的，但是同样它的票价就会比较便宜一点。
4: 没错，
3: 对，早中晚都能吃，那为什么叫午餐肉呢？
4: 啊，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小时候知道的时候，它就叫午餐肉啊。
3: 对啊，但它明明早中晚都能吃，它为什么叫午餐肉呢？
4: 为什么呢？
3: 人生活处处皆学问，对吧？
4: 嗯，
3: 就是它的，就是它是为什么叫午餐肉？首先，它是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午餐肉它是西方的食品，对中国没有，传统这个菜谱里没有这个。
4: 嗯嗯嗯，
3: 就是直译过来就叫午餐时吃的肉。
4: 哦，
3: 但是它。它不是和晚餐没有什么特殊的，它的诞生背景是什么呢？1937年推出的一个产品，美国的一家公司，当时他们的经济大萧条嘛，普通的这个劳工阶级正经午餐顾不上吃
4: 啊，太辛苦太忙了，
3: 就是在中产以及以上的人群呢，他们就是正式的午餐当中会吃这种罐头肉，
4: 所以就得名叫午餐肉。
3: 到咱们中国之后呢，我们就翻译嘛，翻译就直接把它变成了午餐肉。
4: 当然了，现在对吧，您这个早上中午晚上都可以吃，
3: 但是我不能把它放在因为晚上吃把改名叫晚餐肉。
4: 晚餐肉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被施了魔法，一年只能说一个字。他五年没有说话，攒够了五个字，来到了公主黑小米的面前。
2: 公主，我爱你。
1: 黑小米只回答了一个字，阿小木便晕倒了。
3: 啥？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这里是 FM
5: 89.5。
6: 安徽 Music Radio。
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很特别的飞机餐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还得假装不看，明明是非常非常期待那种，靠近了才开始抬头，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
0: 我觉得飞机上冲的咖啡基本上都是那种三合一的那种速溶咖啡吗？
1: 对，是的呀，
0: 就在平时一般都不会喝那种速溶咖啡，
1: 但是你在飞机上喝就觉得
0: 好香哦。
1: 你就别说咖啡了，橙汁、苹果汁，对吧，
0: 平时都是
1: 酸奶，你都觉得很好喝。
0: 说飞机餐，这位刘光说飞机餐是一个时间节点，也是一种仪式，尤其是那种在空中飞行的航程两个小时左右，他从起飞飞平了，然后送餐吃完，然后就等着下降，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消耗环节。就像什么呢，就看你要开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会，一般都会给你安排个茶歇，然后茶歇过后，其实茶歇的时间也就15分钟吧。茶歇过后，你就会觉得下半场会时间过得特别快。让你喘息一下，要不然你一直坐在那儿，你觉得特别无聊。也不能随意走动。它跟高铁还不一样。
1: 是的，
0: 你也不能随意走动，你只能坐在你那个狭小的位子上，拿着安全带绑着自己。
1: 是的。很神奇的是，本来在睡觉，后来还戴着耳机，应该是察觉不到发餐的，听不见的。但是
0: 闻着味儿啊，
1: 空姐快发到我的位置上时，我醒了，
0: 就非常浓，
1: 对，闻到了食物的香味儿，
0: 非常浓郁的味道。就这样的预制菜放在烤箱里复热一下以后，那个香味儿真的是。
1: 这位说了，我特别爱吃飞机上那果盘儿。什么小甜品啊，黄油加小面包啊，而且我还会看我身边的人，他们都吃了什么，明明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嘛。
0: 海航有海南粉啊，特别好吃。那个还可以做成预制的吗？那不会糊掉吗？毕竟连意大利面也可以。
1: 为什么都说难吃啊？我觉得很好吃啊，我甚至想再来一份。
0: 我第一次在飞机上吃飞机餐的时候，像极了小时候幼儿园期待下午茶，老师发零食那样的心情。
1: 非常的期待。
0: 我觉得好难吃哦，我觉得哪个航空公司都好难吃。这位说，短途的话一般选绿色飞行，绿色飞行是不是就是不配餐的那种啊？然后在上飞机前吃饱，然后长途的话自己带点东西吃。
1: 买了联航飞机餐要收费，看到空姐推着小推车，推车上面的飞机餐放着小风扇，往两边座位吹味道啊。他是这样子让你买。
0: 这个乘务员他是会懂营销的。
1: 啊，这位是吃完了碳水我一下子晕了睡着了。
0: 上次坐南航发的榨菜牛肉拌面，觉得好好吃，
1: 听着就不错。
0: 榨菜牛肉拌面，大家如果坐吉祥航空的话可以尝尝，一定要点让吃他们家的牛肉面，面是扁扁的，是压扁的吗？
1: 这位说了，枯燥旅程的唯一一点盼头，说的也是啊。大部分好像夸的比较多的都是川航啊，
0: 南航的红烧肉饭好吃啊。十年前觉得飞机餐还不错，但是最近几年就觉得不好了。
1: 而且是这样子的，一到发餐的时候，飞机上的秩序啊特别的好，所有人都是排排坐，等
0: 他把小桌不敢放下来，然后自己坐的笔直的。对，这个座椅背也调直了。对呀，我也是很喜欢吃飞机餐，哪怕是很难，就是不怎么好吃吧，但是总觉得比平时有胃口，我想知道为什么。
1: 盲盒嘛，就是每一次有餐食都非常的期待。
0: 有一次坐俄航给发冰激凌巧克力或者蛋挞，就特别期待这些东西。
1: 有人觉得连泡面都好吃呢。
0: 嗯，飞机上好像不能吃泡面吧？

0: 它这上面有啊，
1: 有吗？
0: 大发的海航的，竟然有泡面，
2: 那不会烫到自己吗？全开的水。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黑米，
0: 我是晨曦，
2: 明天下午5点，嘻哈人行，不见不散哦，
0: 拜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购机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合肥滨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南康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芬阳。如果说他的名字范逸臣，一定很多人想不起来，但是一说放生这首歌，一定会有很多人都觉得很怀念那个年纪的我们。

让我一个人生活，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一个人我至少干净利落。当大街小巷放这首歌的时候啊，很多人就算记不起是谁唱的，但是还是会像被洗脑一样轻轻地跟着哼起这首歌。

0: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范逸臣2001年出道，2002年演唱了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的主题曲《I Believe》进入人们的视野。范逸臣凭借这首歌也入围了第14届台湾金曲最佳新人奖，这首歌也曾经在校园里播过无数次。

0: 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八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有音乐。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2008年范逸臣出演电影《海角七号》，这部片子让人们记住了，其实范逸臣不是只是会唱歌，还会演戏。而这部片子很值得我们去重温，轻松中却带着一种强大的伤感。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八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八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5: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7: 有音乐，更青春。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海角七号上映后，范逸臣演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国境之南》《无乐不作》更是成为当地当年段大家耳熟能详的金曲，而范逸臣也在小巨蛋举行了个人演唱会。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

0: 烦恼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公园里我观察了他很久啊，他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兀自喝着啤酒，眼睛红红的，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2: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3: 一瞬间，各种疑问在阿小木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关于这一个谜一样的漂亮女人，眼看她将长凳上第三瓶啤酒喝光了，四周还有不少搭讪者伺机而动，不能再犹豫了。阿小木鼓足勇气，抢先凑上前去，关切地问道：“
1: 姑娘，你这酒瓶子还要吗？”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4: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5: 2万2千元。
3: 感谢您的配合。
4: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1: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

笑。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沧海依旧，世事流转，古人以一笑释怀恩怨，而今天的我们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声笑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不必执着输赢，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声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首 piano 词写得非常棒，总能触及心中最真实的伤感。这也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旋律《忧郁》。猛然想起自己的那张专辑已经尘封了多年，而这张卡带也应该是个值得收藏的纪念版，纪念曾经感动过我们的旋律，也希望这首歌能打开每个人心中的那架钢琴。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范逸臣的声音是让人有爱情幸福感的男声，拥有高亢温柔又丰富的声音特质，音色清澈明亮，可以把看似悲情的歌也唱得很有希望。

0: 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尘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经由范逸臣的音乐与歌声，让我们继续相信爱情，对爱情不绝望，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的幸福。所以范逸臣也被称为幸福系歌手。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些年范逸臣好像消失了一样，很久都没出现在人们面前了。有一次范逸臣做客访谈节目时说，自己一直都在拍戏，但是那些电视剧好像都是反响不大。很多人都建议范逸臣不要再拍戏了，直接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当中去，肯定会再次被人们记起来，因为这个情歌王子的声音真的很好听。我和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范逸臣的唱歌音色非常惊艳而有质感，不是那种极端飙高音的类型，虽然后来的专辑飙高音也是很厉害的，比如那首 Missing You， 还有他本身独特的气质。而你喜欢他的歌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长怎么样，我爱的数据。My God， 啊，别诓我，诓我，诓住爱你的我。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的灯魂不灭，一枪口入点，尽是历尽千锤百炼，零落九天，这风浪成仙。战去将军们，马我给你背几百万花，战去顺便兵来将挡，兄弟们第二三，共怕兵无之山，帝国风光，英雄山河，帝国军歌，这将换着鬼子，破釜沉舟，马蹄的锐，怎么就能战胜天下雄？想要我英雄不问的任何，不然我最就是三界奈何？历史战鼓连起，今天我就是规则。你知道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

放笑。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潇潇。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沧海依旧，世事流转，古人以一笑释怀恩怨，而今天的我们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声笑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不必执着输赢，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声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综艺鹅的留言。Captain Cool， 他的嗓音让人一秒陷入回忆。王源的薄荷嗓音又为这首歌增添了青春感。想必大家已经在云端感受到港乐的浪漫了。一起来听，张智霖、王源，《岁月如歌》。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郭顶的《水星记》。水星和太阳就像一个人暗恋另一个人，明明朝夕相处，距离很近，却无法触及对方的心。希望与对方白头偕老，但是却没有勇气去表白。对于暗恋者来说，也许陪着对方就已经感到很幸运了吧。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飞鱼的留言。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那就这样吧。一起来听动力火车，那就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王源的《海风吹》。去认识会让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流泪的人，去向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生活应该是美好而又温柔的，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旅行者的留言，是自我的对话，也是女孩们之间的相互帮助，握手的那一瞬间也是自己与自己的和解。你要静候，再静候，等葡萄成熟时。让我们一起来听刘惜君、杨千嬅《葡萄成熟时》。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告五人乐队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成年人都要具备自愈能力，不要总期待别人来安慰你，陪你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时光，一直陪伴你的那个人是自己。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北京时间5点整。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 W 的留言。如果十万个人觉得你不行，那么十万个人都是错的，就这样。听到了吗？相信自己，一定行。年轻就是无所畏惧。一起来听沙一汀、焦麦琪，无畏。我不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郁可唯的 Dear Life。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侬不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音乐陈飞扬。
1: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和年轮一起唱，后来。

0: 后来，这首歌里藏着青春里遗憾的心事，也藏着年少时不懂珍惜的过往。那时候我们以为来日方长，很多人还会再见，可时光悄悄走远，再回首才发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1: 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

寞。以前听这首歌，或许我们只能够听见歌词里的伤感与别离，长大后才慢慢懂得，每个人都要在时光里学着告别与成长。这首歌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藏着年少的莽撞、懵懂的心动，还有那些来不及好好说出口的道歉与遗憾。故事从未落幕，它只是留在了回忆深处。

0: 今天的我们在这首歌里学会和遗憾和解，是释怀也是成长，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珍藏心底的那一份温柔与怀念。
1: 后悔的人来唱后来。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哈，今天一早呢，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点歌送祝福。
1: 是，那今天呢，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薄荷可可他说哈，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学习生活当中也有一直踏实努力，作为家长希望他新的一岁能够拥有稳定的心态，遇到挫折呢不轻易的气馁啊，那日常呢好好运动，把身体锻炼好，跟同学呢相处好，一步步走好属于自己的成长道路。所以这节目也是给儿子送一份祝福。
0: 嗯，是的，把最好的生日祝福送给他哈，也希望在成长路上稳步前行。还有微信平台上的人间烟火客他说呢，最近手上工作真的是安排的特别的满啊，回家还要处理各种琐事啊。他说只有上班路上这几十分钟呢，可以安安静静的听些歌，卸下一些压力哈。很想点一首李圣杰的《眼底星空》。他说希望今天可以点歌成功，工作尽力而为，同时呢，也希望每个人都要照顾好自己的睡眠和身体哦。
1: 是的，好的，也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帮你缓解紧绷的情绪啊。工作再忙也别忘了关照好自身的状态。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杜德伟，把你宠坏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晨飞扬。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那继续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脸猫哦，他说此刻正在早高峰的上班路上啊，那清晨还没有完全清醒，整个人很昏昏沉沉，每天一早呢都要这个奔赴工作岗位，此刻在路上也是属于自己一个放空的短暂的时刻啊，所以呢很想点播一首喜欢的歌，把你宠坏一首老歌提提精神啊，也祝所有奔波打工人呢今天都能够工作顺利，多一点顺心，少一点繁琐。
1: 是的，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半盏星光哈，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哈，想在上班路上呢送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祝福。他说呢，这一年啊经历了不少，收获了很多，希望自己呢以后做事更加从容踏实，过好当下每一天。很想点播一首林俊杰和蔡卓妍合唱的小酒窝。好的，没问题，把这首歌送给你，
0: 祝你生日快乐，新的一岁呢也是愿你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啊，那一起来听小酒窝。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合肥滨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南康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

0: 首创奥莱，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里好像只剩下两个关键词：自律、高效啊。
4: 哎，真的是这样的哈。现在呢，大家默认努力就是对的，闲着呢就是错的哈。哪怕呢只是安安静静的待上半天，什么工作都不做，什么计划都不推进，心里面有一种感觉，莫名的愧疚，
5: 对，
4: 总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
5: 是我们被各种什么打卡清单、时间表推着走啊，仿佛每一分钟都必须产生价值。一旦这个节奏慢下来，这个焦虑感可能马上就会来了。
4: 对，但其实很多人呢，其实这样做都是在悄悄的透支自己哈。如果呢说你长期精神紧绷，不敢放松，那时间长了的话呢，这个身体和情绪都会亮起红灯啊，会莫名的疲惫，睡不好，情绪低落，对什么事情呢？都提不起兴趣，这个呢就是典型的身心消耗状态的一种表现哈。
5: 对，更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的忙碌其实是虚假的忙碌，看起来一天忙不停啊，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实际上啊专注力越来越差，做事呢也是拖拖拉拉，真正的产出反而是越来越少。
4: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真的特别的让人心疼，就是现在很多人呢他已经丧失了好好休息的能力。你说吧，好不容易闲下来了，这个不发呆不放松啊，不享受空闲，反而呢会觉得很心慌焦虑自责，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越焦虑越拼命，越拼命越疲惫，那越疲惫就越内耗了。
5: 对，其实我们都要承认一件事儿哈，就事情永远做不完，日子是过不完的，努力也是没有尽头的。真正拉开差距的哈，从来都不是谁熬得更久，谁绷得更紧，而是谁的状态呢更稳定，谁的精力呢更持久。
4: 嗯，没错哈。那我们呢要重新的纠正一个认知，就是休息它绝对不是浪费时间，休息呢其实是在为我们的身体回血，它是在修复我们的精力，是在重置我们的专注力啊。
5: 所有高质量的高效的还有深度思考灵感创造力，全部都建立在什么呢？就是精力充沛的基础上。
4: 嗯，
5: 所以把时间塞满那不叫自律哈，那叫透支。
4: 没错，所以说生活当中真的需要啊这个松紧有度的一个节奏，咱们也不用时刻打卡，也不用事事做到极致，你更不用逼自己永远在线。我们可以适当的放下那些精密的计算啊，包括严格的自律的工具啊，不用把人生过得像流水线一样哈。
5: 嗯，是的，所以有的时候给自己一些正向暗示哈，就是我们可以慢一点休息休息，哎，允许自己暂时的普通，我的节奏由我自己掌控啊。当然了，这个周末闲下来呢，也可以出去逛逛，去玩一玩，平时上班路上也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放松一下啊。
4: 嗯，
5: 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来收听首创奥莱快报栏目，9月12号到9月27号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也是重磅来袭，秋装全面上新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放松放松。
4: 没错，
5: 因为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
4: 是，就本周六哈，就是9月12号这一天呢，安徽首场烤骆驼空降合肥滨湖首创奥莱，这个也是特邀了正宗的新疆资深烧烤大师亲临现场。那新疆这个是馕坑啊，现场烤制，地道的西域风味直接拉满。
5: 10000份的烤骆驼肉是免费派送啊，天上龙肉，地上驼肉，现在不用去新疆，在家门口就能吃到地道的正宗的烤骆驼肉了。
4: 对，刚刚说的是星期六哈，那在星期天，也就是9月13号的时候呢，还有一个8米的巨型奶油蛋糕现场免费派送，跟大家一起共享8周年的甜蜜喜悦。
5: 对，现在你可以在这个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的专属福利通道目前开启了。

0: 了，你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呢，回复关键词首创哈、啊，记好了，回复这两个词首创，就能瓜分万元现金红包，参与就可以中奖，还能获得合肥冰湖首创奥莱为你准备的50元的消费券。
1: 是的，提醒大家，同时你要分享我们的 H5 的链接呢，还能够增加抽奖的次数哈、啊。当然每天都有。现在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赶紧在后台回复首创两个字吧。下面听到这首歌，周杰伦的《牛仔很忙》送给大家。

0: 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人调侃说自己是天生的吸蚊体质啊，就一群人待在一起，偏偏啊只有自己满身蚊子包。
1: 哎，但是呢，一项新的研究告诉我们哈，其实并不存在可以吸引所有蚊子的万能这种所谓的吸蚊体质哈。
0: 你总被蚊子咬，很有可能哈，只是刚好遇上了对你情有独钟的那一类蚊子啊。哈哈，
1: 没错哈。那科研团队呢，拿我们的身体最常见的三种蚊子哈，做了一个实验，比如说有这个埃及伊蚊，还有白纹伊蚊，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那种亚洲虎纹，还有呢南方家里常见的这个织卷库纹。那实践显示啊，这个实验显示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同时吸引这三种蚊子，那每一类蚊子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喜好和标准。
0: 对，这个秘密就藏在我们的皮肤上哈，就人体会散发出上千种挥发性的化合物，那组合成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这种气味指纹。
1: 嗯，比如说这个埃及伊蚊啊，会更喜欢呢不用香氛洗护产品的人，而他们对男性也有格外的一点点偏好、啊、
0: 对，因为男性用香氛的少，对不对？
1: 对。
0: 还有白纹伊蚊哈，更容易被这个皮肤分泌出睾酮类物质的人群所吸引。
1: 嗯，而这个织卷库纹哈，主要依靠我们皮肤表面微生物来寻找目标。
0: 对，所以说哈，不是你的血格外的香甜，而是你的体味刚好匹配某一种蚊子的口味啊。
1: 嗯，了解这个呢，也可以帮我们更科学的驱蚊哈，帮助大家挑选驱蚊液啊，你不用看这种花哨的宣传。重点呢是认准有效成分就可以了啊。
0: 对，广谱有效的主要是三类啊，像避蚊胺，还有派卡瑞丁，还有这个驱蚊酯啊，这几类呢常见，对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三种蚊子都是能起到一个保护防护作用的。
1: 嗯，是的，提醒大家日常呢尽量及时清理家中哈、啊、各类的积水，减少蚊子的滋生。外出的时候呢，可以根据场景选择合规的这种蚊子驱蚊产品，咱们一起来做好防护工作啊。下面听到这首歌，王心凌《彩虹的微笑》送给大家。

0: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合肥滨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嘻哈搜获。入秋之后，很多人开始觉得脸颊有点发干哈，所以今天带来的是娇兰滋养方面非常做得很好的一套产品。
4: 嗯，是的，就是这个娇兰的护肤三件套哈，今天是老版的，包含了复原蜜50毫升、蜂姿水150毫升和二代双管精华50毫升。那这一套组合的福利价今天只需要599元，你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进去找到了。
5: 对，蜂姿水啊是略带稠感的那种精华质地哈，带着淡淡的天然蜂蜜的香味，拍上脸呢能够快速缓解洁面后的紧绷，给皮肤打好基础，让后续的吸收更顺畅。
4: 嗯，那二代双管精华呢，它是水油的一个双向设计哈，用前呢摇一摇挤出来的就是轻薄的乳状质地，推开呢非常的丝滑，很好吸收，兼顾了水润感和滋养感啊，也不会黏腻厚重，大多数肤质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5: 对，说到复原蜜，它也是轻盈的那种油状质地啊，然后你滴两滴在这个脸上、手心上，然后搓热按压在你的脸上，吸收很快，没有那种油膜感啊，后续叠加这个面霜锁水力更好，干皮秋冬非常适合。
4: 是，整套搭配下来，你的护肤流程就已经很完整了哈。那今天的3件套到手才599元，这个老板经典配方，口碑更稳定，不容易踩雷哈，这个非常的适合这个秋冬季节来使用它。
5: 对，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哈，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好，上马上是我们的红灯，不是红灯唱了，红灯唱到8点，
4: 是我们的音乐早餐派哦。
5: 对对对，大家可以来晒早餐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音乐早餐派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早餐。哎，看到我们的粉丝一群啊，这个刷刷一大早6:38就来晒了啊。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蒸了红薯、南瓜、馒头、鸡饭馍片，就是馒头呢切片，然后沾满了这个蛋液，平底锅煎至金黄，那应该是鸡蛋馍片啊，估计就是打错字了哈。嗯、好，还有芝士团子哈、啊，今天他做的层次很丰富啊，一层麻，一层奶油芝士。”一层咸蛋黄，包上特制的无热量的皮，再撒上椰蓉啊，哇，还有这个香蕉奶昔。他说饭做好后来一节哑铃操啊，
1: 哇，这个不光吃得好哈、啊，这个运动也同时没有落下，这才是健康的一种生活状态。
0: 对，
1: 谢谢。
0: 是，就是我们很多听众，你看吃得非常丰富，但是他们一点都不胖，而且非常的健康。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会锻炼，
1: 他们是动吃动吃动吃，
0: 对，就为了吃得更多更好，所以呢就要动起来啊。
1: 对，还有艾琳的分享哈，来看到呢，她早餐吃的是碳水快乐的早晨，有馄饨，然后呢加上蒸蛋。她说不小心今天蒸蛋翻车了哈，还有玉米、蛋挞和百香果橘子。早餐吃好一整天，心情都会变得好好的呢。
0: 好的，谢谢。我们看到二群的红泥小火炉说，今天是赶上吃牛肉汤大队伍，排了十几个人啊，哇，是哪家牛肉汤一大早的、啊、
1: 这么火呀？
0: 关键他你看。可会吃了，烧饼还涂点酱，烧饼配牛肉汤，看着就好吃。
1: 然后满满的这个，哎，他没怎么放辣椒油哈，但是看到了这个葱加了不少，谢谢你的分享。
0: 吃这个牛肉汤，你知道吗？啊、它这不是葱，
1: 这不是葱啊，
0: 青蒜。香菜配青蒜，就一定要放很多的青蒜。哦、你看，你看，
1: 就是一看就不是淮南人，对吧？
0: 一看就不会吃，
1: 确实不是。然后看到丁啊，他说早上家里面做的是蒸茄子，还喝了大米粥。哎，谢谢丁的分享。
0: 对，然后看到这个粉丝二群的这个多米尼克啊，他说一觉醒来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啊，早餐呢蒸了小笼包，还煮了黑米杂粮粥、鸡蛋。今天水果呢是蓝莓，这两天吃的有点多啊，体重呢长了点，所以晚上下班要去南雁湖跑步去刷。抓只去加油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啊，很多人说很想看看多米尼克，很想跟着多米尼克去锻炼。你看他今天都已经报了行程了，家住南雁湖附近的，今天晚上可以去跑步，来个偶遇。
1: 还有小橙子哈，他说呢，今天早上吃的是肠粉。小橙子呢，是我们粉丝二群里面的一位老师哈，就看到六猪就说教师节快乐呀，程老师。
0: 是的，今天是教师节啊、嗯，我们也祝天下的老师们、园丁们辛苦啦，教师节快乐。好，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粉丝三群爱小骆驼小乖说，大家周四早上好，今天孩子们的早餐是皮薄多汁的鲜肉小笼包，香甜软糯的紫米莲子糕，再来一碗鲜美的青菜鸡蛋汤，营养均衡，吃饱开启元气满满的周四，再坚持一天就是周五啦，心情美滋滋。
1: 嗯，他还说呢，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年年桃李开，岁岁念师恩。他说9月10号啊，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
0: 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的听众群粉丝群的很多朋友都特别暖心啊、
1: 嗯、
0: 好，继续看到粉丝四群的叶子，他说今天早上早餐是生煎包赤豆糊啊，那初中生都已经出门上学啦。还有蒂凡木也说，初中那么早吗？我家上初中都是7:40到校啊、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哎，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的粉丝群里边四群好多人晒早餐啊，你看刚刚有说到，哎，我们的这个蒂凡木跟叶子聊天了哈，还有这个盘点与记录也晒了，他说今天早上早餐在家里吃的啊，这个爸妈包的饺子，还有自己最喜欢的香菜馅。
1: 对，因为盘点一句录也是一位老师哈，他说今天过节嘛，所以有专门有自己爱的早餐，
0: 对
1: 是吧？
0: 我记得是工大的老师，对不 对,
1: 对，
0: 还配了菠萝蜜啊，菠萝蜜、嗯、哎、啊、老师辛苦啦，节日快乐。
1: 是的，还有悠哉悠哉的分享哈，他说今天起了个大早，做了一个三鲜包子，那馅料呢有胡萝卜、西葫芦、虾仁、木耳和鸡蛋啊，哎呀，然后盘点一句录说西葫芦的也好吃，
0: 是好吃的。大家都纷纷送上了祝福啊。好的，谢谢我们的粉丝四群。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直接跳到咱们的粉丝六群啊，六群的安静也晒了早餐，他的早餐呢，你看有石榴，还有这个
1: 紫薯，
0: 对，煎饼啊，这个饼
1: 旁边还有土豆，
0: 蒸土豆，
1: 对、
0: 啊，蒸土豆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优质碳水啊，还有鸡蛋，对，白煮蛋啊，还配了一酱。 啊，牛奶。好，谢谢我们的安静的分享啊。
1: 嗯，刚刚看到是粉丝六群哈、啊，接下来呢分享到的是粉丝七群的朋友们，来看到呢是柠檬树哈、啊，他说自制的手抓饼、水煮蛋，水果呢是猕猴桃，再加上一杯酸奶。谢谢你的分享。
0: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粉丝八群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是买了鸭油烧饼啊，这个娃呢喝梨子水，今天教师节，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哎，你知道我昨天我妈也去买了这个鸭油烧饼，还说啊，早上你上节目之前啊，又饿了自己到电饭锅里，然后热一热，
1: 烫一下就行了。
0: 来不及了，没吃，我准备当中餐来吃。
1: 阿姨是听到我们俩周二还是周一那天节目，然后去买的吗？
0: 有可能，
1: 因为我上周也吃了。哎呦，果然你不说这个，现在是吃鸭肉的一个好季节吗？
0: 啊，
1: 对
0: 对对对，是鸭肉的好季节。嗯、
1: 还有莫妈的分享，对啊，今天早餐吃的是南瓜摊饼，还有鸡汤，加上了水果。
0: 云淡风轻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韭菜盒子、煎蛋，还有蓝莓、香蕉、奶昔以及苹果。”
1: 嗯，还有爱的分享是馄饨哈、啊，看到了，以及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蒸了馒头哈、啊，在电饼铛里面炕了一下，底下呢这个脆焦焦的，特别好吃。”
0: 嗯，好，当然了，还有这个第二说：“早上好啊，今天早上娃们吃的是小馄饨，我吃了包子，水果呢是秋月梨和猕猴桃，这个季节好像正是吃猕猴桃的时候啊。”
1: 嗯，没错哈、啊。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粉丝九群 HFYQ 的分享。今天早饭呢吃的是煎饼，放了青椒、培根、鸡蛋、虾仁、鸡蛋、芝士棒，还有牛肉塔以及苹果、咖啡和牛奶。哇，感谢我们这么多朋友们的今天早餐的精彩分享。
0: 对，你看今天我才发现我们的粉丝群有好多老师啊，还有艾琳她说今天也祝自己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好了，接下来我们也来听歌，也欢迎大家也可以啊、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送上自己的祝福和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右臂慢》送给大家。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入秋皮肤偏干，面霜该换滋润的了。SK2 大红瓶是很多朋友的常年回购款，80克大容量老板，滋润型轻省心可选，只要359元。滋润型质地柔韧绵密，像奶油，上脸好推开，吸收后不黏腻不温敷，帮助肌肤持续缩水。秋天干燥，天用着正好，轻省型轻盈，适合偏油肤质。80克大容量耐用，每次取一点就能涂全脸。359元到手80克，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使用时间宽裕，囤一瓶慢慢用，很省心。
6: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7: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8: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9: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8: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1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4: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